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02，站在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这个手机软件晋江观察。此时刻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共同来关注这个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先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针对于这个景区啊停车的难题，晋江交警采取这种多项组合的方式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每到这个节假日到周末，尤其是在这个五店市这块，大家也都知道啊，那这个景区这块高峰期啊，确实停车这块呢也是比较难，包括啊像是这个安平桥啊，还有这个紫毛山啊等等这些地方。那究竟啊该如何解决这难停啊乱停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因为这个难停，所以呢有的人就乱停，因为乱停所以导致就会容易堵车。一方面呢对于游客的体验不好，另外一方面啊对于市容市貌是吧，不会给这个外地游客啊有的时候会留下这个不好的这些印象啊。安平桥这一块呢，首先是吧，这新增加了这个一些停车位。此外呢协调这个大润发开放了这个这258个地下的停车位，协调安平车站开放大约120个公共停车位。那这些停车位呢面向游客有3小时的免费停放的福利啊。那此外呢安平菜市场65个停车位呢也面向市民开放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这个安平桥景区这一块啊，这相对来讲周围停车资源还是比较充足的。同样是景区的紫帽山啊，近几年以来可以说也是热度啊是常在，每逢节假日呢这个紫葫芦这一块啊经常出现拥堵，而且呢在晚上时紫帽中学接送学生的车流呢也是会比较多。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交警部门也是联合当地的这个镇政府啊，紫毛镇政府这块呢，来深入的摸排，把这个紫毛中学对面的一处长期闲置的空地改造成了综合停车场，一共是有220个停车位啊。而在山富镇的港富避风塘公园有这个新规划的路面，那这些新规划的路面呢就规划了一些停车位，有效的满足了游客和附近住户的一些停车需求啊。那么接下来呢，晋江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也将会持续的聚焦景区景点道路交通管理的痛点，常态化的开展停车秩序的整治，动态优化停车配套和管控举措。

时值夏日啊，那么99西田园风光带近千亩的早稻迎来了成熟收割季。那么为了避开这个接下来这个多雨的天气啊，那田间呢机械化的集中抢收正在进行当中啊。那这些收割机呢集收割、脱粒和清选为一体，可以说收割的非常的高效啊。那么这个农田呢有序开展收割的这个同时，那这自然风光啊确实也是非常值得一看。因为啊这个收割完毕之后啊，有一些这个稻穗啊会遗留一些稻谷啊，同时呢这个翻耕的这个田块啊水质呢也是比较舒适，吸引了不少鸟类啊在这块来进行栖息和觅食。哎，这当这个机械是吧，当这个大的轰机器的轰鸣和这个鸟类啊这相应程序的感觉，确实啊这能感受到啊这个田园风光以及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啊。不少的居民呢也是带着孩子来到这个田埂之上，远远的观看机械化收割的这些全过程。孩子们啊可能对于种田啊这回事已经是这有的孩子啊对于他已经是没有什么，这应该说不会有什么体验了。而很多的这个家长是吧，这很多的家长呢可能小的时候还都有过下地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亲身的经历啊，包括我自己也是如此啊。可能啊这到了我们的再下一辈的时候，确实能够有这个下地的经历，那就纯属旅游和猎奇观光了啊，没有这个田间劳作的这个辛苦了。那确实孩子们呢对于他们是非常的好奇啊，老辈人呢对于他们来说可以说呢是充满着一种回忆的味道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早稻收割完毕之后啊，那接下来这个晚稻的播种也将会呢持续推进，那这样的话呢循环往复啊。那接下来呢就看这个99西这个晚稻进场之后啊，可能呢也会有到时候五彩稻田的景象又会重新的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最近呢，不少的市民也是接到了以回馈老客户、保单升级为理由的这个保险推销，诱导投保人呢退保置换一些新的产品。但是呢，这种这个电话的推销啊，却是怎么说呢，未必有你原来的好，而且其中是暗藏一些陷阱啊。那比如说呢，有的投保人呢早年间呢为孩子配置了一些重疾险，附带意外和医疗的这些保障，而投保呢这两年之后啊，销售人员上门劝说保单升级，鼓动这个投保人退保然后换新单，推销人员啊也是刻意的隐瞒新的产品呢没有意外身故还有未成年人保障等等这些关键的条款，那么遭遇意外之后啊，旧保单已经退保失效，而新保单没有办法理赔，使得这个家庭痛失风险兜底啊。另一类高发的骗局呢，是瞄准这些年金保险持有者。有市民呢曾经被冒充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上门游说，谎称说年金险可以提前领取满期收益，借此操作来退保，再推销一款宣称只需要交一年收益丰厚的保险，而投保人用退保资金投保之后呢，发现产品实际缴费年限是5年而不是1年，所谓的高收益也没有书面的约定，中途退保呢又只能拿回少量的现金，可以说使得多年投入大幅度的缩水啊。两类骗局呢覆盖了少儿保障和中老年理财的保险，也是普通家庭啊最为常见的两种配置的险种。骗子呢精准抓住大家不熟悉保险条款，贪求更高收益的心理来设下圈套啊。

8:11，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关注过了有关于这个本地方面的一些消息之后啊，此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些新闻啊。体育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CBA各支球队方面的一些情况。那么正在休赛期啊，各支球队呢，这个招兵买马，可以说呢也是都在努力的给自己啊这球队呢增加一些实力。先来关注到的是先来关注到的是王俊杰方面啊。那这个山西男篮的官方宣布啊，这个出身81队的这个王俊杰啊，加盟到了球队。当然啊，这个王俊杰和这个海外联赛的这个国家队的新星王俊杰啊，不是一个，俩人呢是恰好重名啊。那这一个王俊杰呢，此前呢是在这个81队，然后呢，来到了这个宁波的，然后呢还要在这个宁波的富邦。那应该说呢，虽然不是一个这种关键球员啊，但是呢，整体来讲呢，他的这个上场表现也是兢兢业业。

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广东队这块，据了解呢，在昨天广东队完成了队内的张文毅和李文浩的这续约，而深圳男篮这块呢，顾全担任这个主教练，原主教练郑永刚呢是升任了总教练啊。那么总体来讲，这个变化呢，主要是怎么说呢？为了能够这个培养顾全的这个执教能力啊，主要呢是这一点。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怎么说呢？原来这个上赛季的时候啊，主教练郑永刚是出现了一些身体状况。顾全呢也是临时啊，应该说是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主教练的职务。最近几年的顾全也是没有怎么好好的打球了啊，身体严重退化之后呢，他也是转型当起了教练。今年啊，顾全是34岁，应该说呢是西杯新赛季各个队伍的主教练当中啊最为年轻的了。来关注到的是曾经在 NBA 征战多年的球员马里克·比斯利啊，正在谋求到中国打球的机会。而且呢，根据这个媒体透露啊，他正在通过一些渠道联系一些 CBA 的俱乐部。比斯利呢，在上赛季啊，这个2024到2025赛季的，这上上赛季啊，2024到2025赛季呢，是效率活塞，场均16.3分、2.6个篮板啊，1.7次助攻，巅峰期啊，这马里克比斯利可以说呢，也是响当当的这个球星啊。如果说他能够来 CBA 的话，将会成为 CBA 联赛继马布里之后迎来的最大牌外援。而且呢，马里克·比斯利今年也才29岁，正值当打之年。

来关注到的是福建队这一块啊，这个赛季呢，福建队应该说还是有机会冲击季后赛，但是最后阶段啊，慢慢的掉队了，让人觉得有些遗憾啊。那福建男篮呢，新赛季啊，也是早早的敲定了小外援的人选，那其中一位呢，就是此前效力于天津男篮的哈姆雷特。上赛季的时候呢，这个哈姆雷特呢

是场均28分钟的时间啊，能够得到21.8分、3.2个篮板、5.8次助攻，整体来讲呢，非常的全面，而且呢，命中率啊，外线命中率呢是39.2%，还是相对比较高效的啊。哈姆雷特呢是在天津打了3个赛季啊，上赛季可以说也是打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啊。那整体来讲呢，哈姆雷特在小外援当中算是比较这个不错的这个水平，而且呢综合性价比比较高，他的打法也非常适合福建男篮的战术体系啊。上赛季啊，在天津对阵青岛的比赛当中，哈姆雷特啊甚至曾经有过这个高光表现啊，他曾经单场拿下46分、5个篮板和5次助攻啊。And oh, she随着哈姆雷特新赛季加入，那么福建队呢很有可能会组成哈姆雷特和黎一阳的后场组合，由黎一阳呢主打这个控球后卫这样一个角色。那他呢这个得分能力呢确实相对来讲也比较弱啊，黎一阳。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哈姆雷特呢他能够很好的扮演这个终结者的角色。来关注到的是这个辽宁队这一块，随着韩德君啊这个在新赛季啊退役，然后呢马上转型，也是成为了辽宁队的新任的总经新任的这个副总经理，以及呢球队的领队，并且呢主持球队的日常训练。那辽宁队这一块呢，在韩德君上任不到一个月之后啊，也是有了一些变化。首先呢，他们也是签下了这个克里斯，然后呢2年的顶薪续约了富豪。曾经效力过辽宁队的小外援库珀啊，也将会再度回归辽宁队啊。

焦点是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啊。关注过来关于这个 CBA 方面的这些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足球这一块。在这个这热身比赛啊，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比赛当中，那 U17 国足呢连续对阵阿森纳队的这个这 U17 以及呢这个毕尔巴鄂竞技队的 U17 队伍，应该说呢，不论是阿森纳还是毕尔巴鄂竞技，都是在这个欧洲联赛当中啊是知名的球队啊。那么在这个对阵阿森纳队的比赛当中呢，应该说在这个2-0领先之后啊，阿森纳队呢也是连进两球，最后替补出场的程胜涵最后时刻呢补射破门，3-2，那这个中国 U17 啊也是拿下了首场胜利。一天之后呢，在对阵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当中啊，傅于敏也是提到，考虑到赛程的困难性，特别是5天4赛的这种赛程啊，也是呢会有所轮换。那与这个对阵阿森纳一战相比啊，那首发这一块呢可以说有大幅度的调整，只有周雨诺连续2场啊都是作为首发，那他也是带着队长的这个袖标啊，而且呢这个作为国家队的这个教练成员，邵佳一和久尔杰维奇都在现场观看了这场比赛。那比赛的第14分钟的时候呢，由这个徐正鹏主罚角球禁区内，程胜涵啊头球冲顶破门，1-0国足取得了这个领先啊。那最终呢这个1-0的比分呢也是保持到了最终，那中国U17 也是连续战胜了阿森纳队和毕尔巴鄂竞技队啊，而且呢程胜涵连续2场破门啊。在接下来呢这个在明天啊 U17 国足将会在小组赛第3轮对阵勒沃库森的这个这梯队。

此刻呢，已经来到了8:21，再度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啊，26度到34度，26度到34度。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和各位呢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一组新闻。时政方面消息，在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日本政府2026版的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陈希表示呢，日本的新版白皮书充斥着虚假叙事，大肆的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的军事松绑找借口。来自工信部这一块的消息啊，2026年7月30日，工信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发布，那将会在明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啊。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宣布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那么评估组的这个主要任务啊，那么首先呢是复盘灾害发生的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的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理情况。那同时啊，也是主要是在这个接下来啊，评估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这没有做好的地方，要总结这个经验教训。

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此前啊，贵州凯里一位4岁的孤独症男童哈、啊、是走失，走丢了以后啊，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组织的搜救队伍是全力抢救啊，全力这个寻找。那最终呢，经历过了80多个小时的搜寻之后，这走丢的小男孩是被找到了。最了解的搜救队伍呢，是通过无人机在山顶的玉米地里面发现这个小孩的。那被发现的时候呢，他是全身都是泥啊，显然是摔了。那处于整体来讲状态还是比较清醒的。那现场的医生呢，也是对孩子的身体情况，那随即也是进行了相应的检查。近日在内蒙古的准噶尔旗，有一位网友表示，一家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油枪还没有出油，加油机就已经开始跳表计费了啊。事发之后呢，涉事的加油机已经是被封存，加油机的主板啊也被送往第三方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进行测定。那对此呢，涉及此事的加油站负责人表示呢，目前加油站也停业了啊。准噶尔旗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有关部门也已介入开展调查工作。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关注到的是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进行了立案调查，原因呢是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呢，多次发生了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呢多次也被检查发现了生产安全事故的隐患。那由此呢，国家邮政局也是对于申通快递进行了相应的检查。来自国家广电总局这块的消息，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此前呢也是公布了 AI 魔改视频专项清理工作的处置情况，清理了违规视频啊13300

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下午4:52，我国呢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呢顺利进入到预定的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啊。那么这次任务呢，也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完成的性能完全升级之后，首次进行全系统的验证飞行啊。

0: 其他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时事啊。当地时间8月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呢还没有最终敲定，希望协议能够尽快达成。土耳其外交部当地时间8月4号发表声明，两艘土耳其民用船只在8月3号傍晚从俄罗斯西罗西斯克港出发之后，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有船上人员受伤。声明表示，对于黑海地区俄乌冲突升级并波及民用船只，土耳其外交部深表关切。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2: 的
1: 云水全部解
2: 说。
1: 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4: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3: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4: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3: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5: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4: 1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6: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5: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7: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8:3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九点四早知道，8:32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B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呢，26度到34度。那么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台风方面的这个最新动向啊。来关注这个台风白海豚这一块的情况。那目前呢，台风白海豚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15级，属于强台风的级别啊。那目前它的位置呢是在这个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偏东约1130公里。那么接下来的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呢，持续的向这个偏西方向移动，强度总体变化不大。那么预计呢，将会在这个5天之后啊，开始，应该说它就会到我国的沿海附近了啊。那届时呢，离登陆可能就不太远了。预计呢，届时它可能强度仍然是在台风到强台风的这个级别啊。所以说，这个白海豚虽然说离我们这儿远，而且呢，好像走了挺长的一段路啊，但是总体来讲啊，感觉它的强度这块还是比较强的。是需要大家注意啊。那么台风鲸鱼目前呢，它是位置啊是在这个菲律宾指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305公里的地方。那鲸鱼呢已经是在这个生成之后啊，已经是跨越了这个菲律宾的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大的菲律宾的这个本岛。那总体来讲呢，它的强度不是很大，但是呢也会带来不少的降雨啊。那目前呢，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这它的鲸鱼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目前呢是这个8级啊，那属于这个热带风暴的级别。那预计接下来呢，它将会在原地呢稍微移动啊。那总体来讲呢，强度变化也不会特别的大。受到这个双台风的影响，那目前呢在我们这儿云呢可以说也是被刮得干干净净啊。那这目前呢在这个整个福建的上空没有太多的这个云系。那降水这块来讲呢，未来的这个2天之内啊也都不会有这太多的这个降水。而到了3天的时候啊，那就是意味着说在这个3-4天以后，那降雨呢就开始多起来啊。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关注这个本地这块的一些新闻。现在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安全生产大执法行动呢，也在晋江深入啊。那连日来呢，晋江也是紧盯出租公寓、生产企业和经营性场所，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和隐患的复核复查核验，从严查处各项安全隐患突出问题，构建起排查、整治、复核整个完整的这个工作链条，推动各

类安全隐患闭环清零。那么就在此前呢，晋江市政法委也是牵头组织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和市监等多个部门深入陈代镇开展联合执法。在江头村的某个公寓的楼顶啊，执法人员检查当中也是发现房东啊擅自扩建了半层建筑，并且呢违规改造之后对外出租，存在着重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啊。执法组呢现场取证核查之后呢，依法送达调查询问通知书，责令房东进行限期整改。随后呢，执法人员也是来到江头村这个某家热熔胶厂进行检查，发现这个厂区里面物料乱堆乱放，配电箱周边也堆积了可燃物，车间的电线杂乱，逃生面罩过期，生产毛絮堆积，电器开关保护盒也是几乎没有啊。那消防卷盘也是出现老化破损，隐患非常之多。执法人员也是立即下达了整改要求啊，督促企业限期之内完成设施更新、物料清理，并且呢增设消防卷盘，彻底清除安全隐患。在高岗村的一家鞋材厂，执法人员也是查实了企业存在着一楼厂房四大乱件，而且厂区第二安全出口这块还有卷闸门，所有外窗都是加装了金属防盗网，严重影响应急救援和人员逃生，不符合消防安全的规范那风险呢也是比较高。执法组呢也是当场依法呢对于这家企业做出了停业整顿的处理，要求企业全面清查，彻底整治各类安全隐患。

9点40早知道，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那么最近啊，这在这南方地区啊，这新冠病毒啊呈现着这流行上阳性上升的趋势，而且呢已经达到了这个中流行的这个水平啊。疾控部门呢也是发布了健康提醒，强调啊，当前的这个新冠感染啊，已经是属于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了，所以大家呢也是不需要太过紧张。但是啊，老年人和免疫低下的人群仍然需要重点防范。针对于啊这个暑期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加，疾控部门也是提出了一些建议。当前的我国本土的主要流行毒株啊是 NB-1.8.1 系列变异毒株啊，那现有的这个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的变异毒株。那新冠病毒感染啊，临床表现呢跟以前变化不大，是吧？咽喉干啊痛，然后咳嗽发热，部分患者呢可能有这个肌肉酸痛的情况，还有这个嗅觉味觉减退丧失，鼻塞流鼻涕腹泻结膜炎等等。老年人呢和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感染之后啊，转为重症的风险呢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呢这两类人群还是需要注意。那怎么做好防护呢？我相信大家之前啊都还记得一些做法，比如戴好口罩，就医的过程当中全程需要佩戴口罩，人群密集场所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建议佩戴口罩，尤其是老年人和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患者，要加强自我防护，减少感染风险。那么另外呢，咳嗽或打喷嚏的时候呢，用纸巾、毛巾或者手肘遮住口鼻液，日常呢是注意手部卫生，避免用没有清洁的手去摸眼睛、鼻子、嘴巴这些黏膜，来减少病原体传播。此外呢，日常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增强免疫力。如果要是出现了发热、咳嗽或者是其他呼吸道感染的症状，那与他人接触的时候啊，务必要佩戴口罩。此外呢，室内要保持良好通风。另外啊，针对于暑期的特点，一些教培机构和托管机构要加强啊室内的通风和清洁消毒，严格落实晨午检和因病缺课这追踪登记的制度啊。

本台方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泉州啊，是暑期的这个戏剧嘉年华又开启了。那这一场活动啊，也是集结了这泉州范围内啊这些文艺院团设置剧场演出，还有街头展演啊等等。那这一次的这个嘉年华核心展地啊，是一些专业的剧场，包括在这个晋江大晋江的这个高甲剧场啊，还有这个泉州某剧院、南音剧院、歌舞剧院等等啊这些地方。那在这个晋江这一块啊，晋江戏剧中心、文化中心也有高甲戏的惠民演出、晋江戏剧展演啊等等，这些都会让这些精品的戏剧啊，这走进县域的群众啊。

来关注到的是，前不久晋江市市场监管局依托福建省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成功办结了福建新嘉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的设立登记，这也是整个大泉州范围内首例通过全程网办模式完成的分公司设立业务，这也标志着这个市场主体登记数字化的改革在本地可以说也是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整个办理的过程当中啊，企业经办人不需要呢携带这些纸质的材料到窗口排队，只需要登录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在线填报这些信息，上传材料，再通过福建省电子印章公共管理系统呢调用免费的企业云印章完成这个电子签名，系统呢就能够自动生成全套的这些申请文件。而在核准之后呢，企业也将会同步的领取电子营业执照，纸质的执照呢也可以邮寄送达，那真正的实现了一次不用跑，事情就办好啊。那么这一次全程网办顺利落地呢，也是得益于福建省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功能持续的升级。那目前的这一平台也把这个企业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的这个登记注册，还有这个这食品经营许可等等啊，200多项这个审批的功能事项啊，都是纳入到了这个全程网办的这个清单当中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全程网办呢，也是覆盖了分公司、个体工商户等等啊这样多种类型。而福建省电子印章公共管理系统呢，也对接了6家服务机构，为企业呢无偿的提供这些云签章的服务，有效的降低了制动性交易的成本。可以说呢，这次业务的成功办结啊，既验证了系统的贯通能力，也为后续更大范围的这个网上办理积累了不错的经验。

8:45，此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几则来自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国际资讯，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近期哈、啊，美国呢是关闭了多个驻外的这个机构啊，那包括呢，驻格林纳达圣乔治使馆、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驻印度尼西亚棉兰领事馆、驻喀麦隆啊、杜阿拉使馆的分支机构，以及呢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知情人士表示，这些关闭计划和特定的地缘政治事件没有关系，而是特朗普政府呢缩减外交体系、推动美国优先议程的一部分。白宫呢此前曾经主张啊关闭多达30处的驻外机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也将相关削减措施描述为精简机构、降低成本的必要步骤。但是民主党以及部分美国前外交和国家安全官员警告啊，缩减美国的海外外交机构呢，加上美国国际开发署被拆解，可能会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电视剧啊，美剧叫做《国土安全》，其中呢就特别提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情报机构啊，其中以这个美国的情报机构 CIA 是吧，这个这中央情报局作为这个作为这个主体的故事的背景啊，讲述了这个中央情报局呢在各个国家利用这个领事机构啊，还有一些分支机构啊等等，来进行一些情报工作的一些事儿啊。虽然说他没有提到这个我们国家，但是我相信啊，类似的事情啊，怎么说呢，领事馆等等这些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来关注韩国政府在昨天召开了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那么根据相关的修正案啊，检察机关将不再拥有自行发现案件、直接侦查审讯犯罪嫌疑人和收集证据的权限，只负责提起和维持公诉，但是呢可以要求警方开展补充侦查。韩国检察厅也将会被撤销由新设立的公诉厅承接起诉职能，所有的案件啊原则上由警方重大犯罪调查厅和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来负责审查和侦查。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多年的刑事法司法体系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调整啊。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等政党呢对于修正案通过表示欢迎，认为呢这是完成检察改革的重要一步，而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保守阵营认为这一举措是一次倒退式的这个改革。其实怎么说呢，从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国家呢也有这个人民检察院啊，是吧，那么在这个人民检察院这一块呢，他的这个主要的职能啊，他呢也是这我们国家这个人民检察院的这个主要职能啊，也是这个比如说像是监督啊，还有呢就是提起公诉啊，这个等等啊。那么其实呢，这主要呢也是负责呢对于公安机关和国安机关等等侦查的案件啊，这个是否决定啊，是不是进行批捕，对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来进行监督，然后呢负责公诉。那同样呢也是没有这个侦查方面的一些这个职能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我们呢，再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中东局势这一块的这个情况啊。中东局势这一块，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时间8月4号的时候呢，表示伊朗呢仍然在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呢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根据这个巴加的说法，这次谈判的重点呢是确定船舶可以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呢正在和阿曼合作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之后呢，将会向外界来公布最终的这个结果。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准备要结束了。直播动辄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昭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9: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20大精神专家谈。
14: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党的20大报告中将2个务必升华为3个务必，也就是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接下来我们有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解读一下。
15: 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经历了伟大变革，当今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党需要继承2个务必这个传家宝，同时也需要赋予它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打江山不易，

0: 守江山更难。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也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党要始终赢得人民的拥护，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这就意味着要有更高的政治要求。在新时代赶考路上，如何让我们这个有着9600多万党员的百年大党保持清醒和坚定，延续百年辉煌，是摆在全党面前的现实问题。江山代有才能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郑重宣告，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这乱兴衰历史周期里的第二个答案，这就是党的自我革命。而三个务必正是党在新时代推进自我革命的具体体现。
1: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北京时间9: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连日来啊，晋江呢也是持续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的大培训、大提升。应该说啊，整个这项这个专项行动啊，全市范围内的专项行动推进以来啊，针对于这个安全隐患的整治以及呢安全方面能力的提升，晋江可以说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回顾这段时间，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的一些这个工作成效和成果。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针对于这个安全整治啊，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和安全能力的这个培训提升，晋江呢也是专门召开了一系列的这个会议啊，来回顾啊有关于这个综合整治方面的一些这个成效。那么在这个针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作业规范培训会上啊，那晋江市领导呢也是专门围绕这晋江的这个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一些这个特点啊，晋江市人力管理局呢也是剖析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啊，生产作业过程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隐患和薄弱的环节。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次会议当中啊也是重点介绍了民企安全生产人工智能助手和民企行业试点版的操作使用。据了解呢，这款手机软件呢是由福建省应急管理厅主导研发，整合法规标准与风险隐患数据库，依托人工智能来实现风险的智能辨识、检查清单的自动生成、扫码日常巡检等功能。晋江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长姚宗玲介绍，长期以来不少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啊，怎么查、查什么、怎么改等等啊，这些问题呢都有一些没有头绪。有了这个民企安之后呢，为企业提供法规查询、隐患辨识、安全教育、风险管控等等这样的一些辅助功能，补齐企业安全管理方面的专业短板。这次培训呢也是目的为了推动企业呢从凭经验向靠数据，从人工排查升级为智能管控。那也是还在线上的方式呢，将各镇村及网格相关负责人和辖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代表纳入到了学习的范围当中啊。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晋江这一块专门筹建了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那么也是通过这种集中轮训的方式来提升企业在安全方面的一些这个相应的检查能力，同时呢提升企业的安全生产意识。结合首期办班的经验和实训的承载容量，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呢采取培训2天休整1天这样的模式来循环开班。计划呢分批次的组织晋江的企业负责人和安全员来进行参训，全面的提升这个晋江工贸企业的安全管理能力。根据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院长林文义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啊，这个第一班结束之后啊，第二班、第三班、第四班随后呢也将开启，每一期呢大约是2天左右的时间，整个呢是大约1个月的时间啊，完成2000到4000人的培训量，争取呢1年之内完成10000人以上的轮训。那么在这个培训学院这一块呢，会按照镇街和行业来进行划分，针对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镇街进行课程的优化和调整。那么依托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的办学场地呢，学院也搭建完善了实训教学平台，有车间隐患排查实训室、真烟真火的实训基地等等这些实操区域，同时呢也联动了全市14个校外的实训教学点，各个消防救援站来共享实训资源，配齐了灭火器、消火栓、防烟面罩等等这些实操器材，并且呢建立实训耗材定期补充机制，满足大批量轮训的实操需求。那么师资方面，目前呢
学院呢也是储备了39名师资应对接下来的常态化的培训，班次呢还是会按照这个100到200人的规模啊来进行培训。那么每次培训的时候呢，都会配备督导员，还有这个班主任，双班主任。

0: 人制度来保障培训的进行。除了和这个应急管理部宣教中心合作之外呢，晋江检安全培训学院还会与应急管理大学、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来合作，以及呢行业比较有经验的先行者啊来进行合作，尽快的把培训呢落到实处。那接下来呢，学院还将会结合晋江的鞋服、纺织等等细分的工贸行业特点，来建立标准化的课程体系。每季度呢，结合行业的隐患、特点、企业的培训反馈，来更新课程内容。在培训结束之后呢，那学院呢还将会建立起这个企业回访的机制，安排专家上门的指导隐患整改，同时呢，推行这个以训代训这样的传导模式。参训人员啊，回到这个企业和单位之后啊，还会开展内部的二次培训，带动啊一线的员工掌握更多的安全技能。那么在晋江，通过这个第一轮的这个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能力的培训提升，一些这个厂房的这个四大乱盖啊，包括一些违规的地方啊，在第一轮当中啊也是被指出。那在接下来啊，晋江呢也会做好这个回头看的相关工作，看看啊这些隐患是不是持续的这些清零。就在前不久呢，晋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及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对于池田镇的一家鞋材企业楼顶私搭乱建的这种行为啊，开展了整改的这个回头看的工作。那么回头看之后啊，也是发现确实这一处的这个私搭乱建啊，大部分呢也是被拆除，剩余的部分执法人员呢将会通过闭环监管、从严督办的方式督促企业全部拆除完成。来关注本台记者跟随采访所编发的报道。
1: 本次私搭乱盖问题发现于7月19号下午，执法人员排查中发现池田镇一鞋企顶楼存在一处未审批的钢结构搭盖，该私搭乱盖行为不仅违反城乡建设规划规定，还存在结构、消防双重安全隐患。
2: 之前我们过来检查的时候，这个厂区屋顶全部都是密闭式的搭盖，然后不仅违反了城乡规划，然后也影响了消防逃生，然后我们有督促业主自行整改拆除。
1: 企业主正视问题后，主动组织人员进场，有序推进楼顶钢结构搭盖的拆除工作。
3: 那拆基本上大部分已经是整改的差不多了，现在就有小部分的，可能也大概是20-30平方。那因为这几天这个雨水也比较多，下雨天、台风天，那这20-30平方，我们后续这边我们会自己来拆除。
2: 啊，业主现在已经自行整改拆除了大部分，因为雨天原因它还有一部分没拆完，我们下一步也会督促业主再继续的整改，直到把隐患整改完毕。
1: 下一步，我市各相关部门将持续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建立常态化巡查和整改回头看长效机制，重点排查整治厂房楼顶、厂区空地等区域四大乱盖问题，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巩固一起，严防问题反弹回潮。

除了在这个针对于池店镇的一些这种厂房做好这个回头看呢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之外，那么其他一些镇街道啊，针对于这些四大乱建的行为，同样呢也是进行了这个雷厉风行的查处，在安海镇中山北路，同样呢也是集中的拆除了一批四大乱盖啊。那么在这个安海镇的这个中山北路啊，旧三里街这块，有一些这个沿街的商户啊，他们呢原本啊是把一些这个卖东西的这个棚啊等等啊全部都搭到了外面，那这样搭出来之后啊，不仅是影响了美观，关键是啊也会影响啊，就比如说只要是发生火灾之后影响消防车的这个通行啊。那所以说呢，这个在安海镇的中山北路这一块，那有这安海镇的安海镇也是统筹了应急办、城管局、安海中队和供电所啊等多个部门，针对于这些四大乱盖的一些这个铁皮棚啊等等，进行集中的拆除整治。那施工的过程当中啊，那这些施工人员呢也是有序的拆除这个沿街四大的这些铁棚，虽然说短时施工可能会对经营有一定影响，但是呢这些沿线的商户和居民啊也都对这个整治行动啊表示呢理解和支持。居民表示啊，拆掉以后确实感觉亮堂了很多，光线也很好啊。那之前呢走在这个小街，虽然说这东西啊摆在户外卖时让它很方便，但是呢确实有了沿街这些搭盖啊，他也觉得不是很好看。商户也表示呢这还是支持这样的这个改造完之后路呢也是变得宽阔了，相比之前交通呢是好了，通畅了很多，交通通畅了啊，届时客流方面啊也相对来讲会更好一些。其实在安海很多地方，我觉得其实对于这路啊这一块确实呢也是需要好好通畅一下，因为有在路边有很多的一些电动车随意乱停，那也有一些就像刚刚说的铁皮棚四搭之后支出来，其实影响了这个路上的一些正常行驶啊。那在这个中山北路这一块啊也是安海呢比较老的街区了，多年来呢这个道路两侧商户啊四大乱建的这些铁皮棚遮阳棚啊，可以说呢也是密密麻麻挤占了这个消防的这个生命通道。那这次拆除呢既是还原老街原有的风貌，也是守住群众的一些安全底线啊。

焦点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对话晋江。说过了，针对于这个四大乱建行为，一些这个还有这个违规的一些整改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消防安全力量方面的这些这个建设。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企业这一块，那结合这个此前的事故教训啊，那晋江呢可以说也是把这个企业的晋江的这些企业也是可以说把这个消防方面的设备投入和消防的这些这个意识的提升摆上了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位置。可以说安全生产也是呢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一个前提。在晋江啊，宇踏体育也是长期把这个消防安全摆在发展的重要位置。那么在这个企业内部，可以说安全标准体系建立的还是比较完善的。宇踏体育的行政经理林进良也是介绍，因为呢公司层数比较低。为了员工啊，这被困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啊，被困了之后啊，能及时的逃生，所以呢，他们也是专门新购置了一些这个消防安全气垫。那这个消防安全气垫呢比较重啊，有500多斤，所以呢，为了能够很好的这个使用运输这个消防气垫，他们还专门配备了这个专用车辆，推起来呢也比较省力，效率呢也会比较高。那林金良还介绍啊，此前呢他在参加这个晋江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企业负责人专题培训班的时候呢，系统的就学习了消防安全的主体责任，还有隐患排查、电气安全治理、三合一场所整治等等这样一些核心内容。在培训结束返岗之后呢，他也是第一时间对照啊课堂上学习的这个安全标准，梳理优化公司原有的这个消防安全体系，投入了这个资金购买了消防应急的器材，补齐企业微型消防站的硬件短板，同时呢还搭建起了分工明晰的消防安全专项小组啊。那么在这个组里面有专门的指挥人员，有专门的消防人员，有疏散小组，还有水电工组。那这样呢可以说保证整个这个消防安全的体系是健全的。据了解呢，在宇踏体育这一块，10多年前啊，他们企业就已经有了这个自己的企业微型消防站，实行常态化的消防管理工作，也拥有比较完善的消防管理体系啊，在同行业当中是具备示范参考作用的。那宇踏体育的行政经理林金良介绍，他们呢也会以内训的方式来实现消防人员的补充和队伍扩大。在他们的公司内，企业专职的消防员呢，正常呢是有6到8个，加上预备队员啊，是最少呢有20多个啊，30个左右。那么接下来呢，他也将会把在这个培训当中所学到的专业的这个知识，转化为实操教学的内容，面向全体员工展开轮训，并且呢会设置几场实操演练，组织全员开展厂区的全域隐患自查，加大隐患排查整治的力度，同时呢完善消防安全管理台账，并且呢持续优化升级微型消防站的硬件设施和队伍架构，健全长效应急机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我们也和大家持续的关注晋江的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方面的一些工作进展和成效。此时段呢，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提醒啊。那么请大家要注意啊，在晋江陈岱协都路中山医院路段啊，由南往北方向呢有这个施工占用了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陈岱镇协都路中山中路中山医院啊，陈岱镇协都路中山医院的路段由南往北方向呢有施工占用了最右侧的车道，请各位注意。

0: 稍后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有关于今天的主题内容。
1: 声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欢迎回来，10:30，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有关于在晋江进行这个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及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方面的一些内容和工作进展。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针对于这个重点震机啊，晋江呢可以说也是做好在这项专项联合执法的行动当中的这个专门布置。晋江呢也是召开了沉带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要点培训会。那在会上呢，晋江涉及到也是结合了晋江这个沉带协辅产业的发展现状还有企业特点等等，深入剖析了当前安全生产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短板和弱项，要求呢这聚会人员啊要带着问题、带着思考、带着责任投入学习，切实的提升排查整治能力。那么随后呢，陈代镇二级主任科员刘征明和晋江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马勇以及晋江市电力公司工程师洪荣玉分别围绕协辅类企业的检查要点、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电力电器隐患识别等等这些内容进行了授课。那在这个培训会上面陈代的一些分管领导、安办的工作人员、下村干部以及各个工作组的组长和排查人员都参加了本次会议。

除了针对于这个重点的镇街啊做好相关的要求之外，其他的晋江各镇街呢也是落实细化相应的这个措施，做好这个安全隐患的这个排查，筑牢安全屏障。那连日来呢，晋江梅岭、罗山、磁灶、英林、西滨等等这些镇街道也是采取理论加实践操作一体化的专项培训，不断的提升健全应急响应机制，夯实基层消防治理工作的这些基础，提升村社区两委网格员等等啊这个消防业务的能力和实操水平。那么在梅岭街道这一块呢，也是邀请专业人员进行宣讲，那还专门走进了这个梅岭的这个长兴路消防救援站来进行消防技能的这个实训。罗山街道这一块呢，是在许坑社区啊展开了义务消防员的培训演练，特邀陈村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呢来到现场来进行授课。那在池店镇这一块呢，也是在这个辖区内的小区组织开展了消防综合应急演练。磁灶镇安办和专职消防队沿泽社区委员会居委会呢，沿泽社区居委会也是联合开展了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演练和专项培训。英林镇这一块呢，是组织开展消防站线下实操一体化的专项培训，聚焦消防器材识别、人员疏散逃生和初期火灾扑救等等这些核心内容，开展模拟的灭火实操演练。在这个演练现场，消防人员呢可以说呢都是详细的讲解了这些消防器材，常见的消防器材啊，比如说灭火器，还有这个消防栓、消防水带，还有高压水枪等等这些常用器材的检查，还有这个使用操作的这个相关内容，并且呢进行了示范教学。参训人员呢也是上手实操，实际体会，并且呢掌握这些器材的使用，提升这个初期火灾的这个扑救技巧。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海上应急救援演练这一块，晋江呢也是同样也是采取相应的措施。那正好呢也是赶上了这个鱼期哈、赶上了这个许多船舶啊是出海打鱼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来临之前马上呢就要开鱼的这样一个间隙，在龙湖啊、金井啊这些地方也专门开展了海上的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做好这个隐患排查和培训宣教等等这些内容。在深沪镇由这个深沪海防派出所还有晋江农业农村局会同镇里面联合开展了开渔前的船员安全培训及渔港消防应急演练。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当中啊一共是培训了140人次，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船员晋升培训185人次。在这些这个培训当中啊，都重点讲解了海上作业规范、船舶安全操作、常见险情处置和渔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这些内容，补齐船员安全知识和作业技能的短板。在理论培训之后呢，现场呢也是开展了全科目的应急实操演练，工作人员逐一示范讲解灭火器的规范使用、消防水带连接，还有这个心肺复苏啊，人员落水之后的这个自救，还有这个救生筏快速投放使用等等这样的一些关键实操的内容。

除了这些技能的提升，还有这个生产经营主体在这个消防这块的一些设施设备的提升和隐患排查之外啊，公共领域的隐患排查同样呢是非常的重要，不可或缺。尤其是一些道路交通方面啊，那如果要是道路狭窄，乱停乱放啊，隐患这拥堵啊比较多的情况之下，也会容易造成这个消防力量不能够及时的到达，继而呢影响这个关于火灾方面的一些扑救啊等等。那在晋江，针对于这个道路交通方面的一些秩序，晋江呢也是开始啊，可以说呢也是做好相应的一系列的这个整治。那在晋江，针对于这个交通方面的综合治理啊，那比如说呢在这个晋江这块，针对于路面上的一些这种这容易这个拥堵啊，包括像是

是这个交通方面啊，这个一些比如说像是在这个停车的过程当中啊，这有一些车辆这个违停，那还有呢，像是有一些这个地方呢，在这个路线这块有些狭窄，还有这个交通组织秩序并不是很合理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也是专门做好了相应的一些这个整治。那么在这个陈代这一块，针对于这个道路交通方面也是做好这个专题调度。那在这个专题调度会议上呢，也是专门通报了在陈代镇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项这个行动的整体进展和阶段性的情况，包括这个五代西边和方角村城建制工作组分享这个道路交通整治实践方面的一些经验。会议当中提到啊，在陈代这个地方产业集聚，人流车流密集，而停车资源啊严重不足，道路通行空间被挤压，问题呢比较突出。道路综合整治可以说也是事关发展大局，还有这个安全底线，因而呢也会议当中也是要求各方强化联动，精准施策，精细治理，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一方面呢，持续深化占道经营、违法停车的专项整治；另外一方面，谋划停车资源的盘活，加快便民停车场的规划和建设，从源头啊解决这些停车难题。此外呢，运用数字赋能，提升道路综合治理的质效，健全常态化的巡查管控机制，推动道路交通管理规范化和长效化。

以说通过相应的整治，不少地方啊，可以说呢也是在交通秩序方面焕然一新。在陈代的河滨路韩口村的这个路段啊，原本呢这个路段啊可以说呢乱停乱放啊也是比较多，包括这个杂物占道啊等等，这些都非常严重。而现在呢通过了整治之后啊，这个车辆呢不仅是有序的停放在了停车位当中，那同时呢也是使得一些这个乱停乱放啊等等这样一些行为都得到了遏制，使得道路通行的环境可以说呢也是焕然一新。而在这个河滨路的这一块啊，晋江这个箭头啊，联合这韩口村和包干韩口村的这个工作组，还有会同交警部门，集中清理了一批长期违规停放的这个僵尸车，同步呢石化了这些停车的泊位和收费停车场。那么在这些路段啊整治过程当中，那执法人员呢也是先期通过电话通知等方式来联系车主，劝导车主啊自行挪车。那对于这个这能联系得上的这个车辆，那交警呢也是督促车主啊立即挪走。对于无法取得联系或者是多次通知仍然没有清理的这些车辆，进行了这个拖移。执法组呢同步针对于道路交通乱象、沿街占道停车、还有占用通道停车以及杂物占道堆堵等等这些违法行为，对于这个沿街的商户还有一些周围的居民哈，都进行了一些这个宣教，那么引导群众啊自觉的遵守道路交通的秩序。那么在完成了路面的清障之后呢，工作组还联合有关部门对于这路段啊进行车位的施化，并且标注和完善交通标识，规范车辆的行驶和停放。通过这种清理整治加上规划增设以及常态管控的模式，解决停车乱象和道路拥堵的问题啊。

在陈代的乌桥头，可以说啊，这个地方我相信很多人如果说要是有去过的话就知道。那么在乌桥头这一块呢，确实堵得非常的厉害啊，周围的这个商户也是说到了一到高峰期啊，这电动车呢也是乱窜，车辆啊是随处乱停。那乌桥头这一块啊，可以说呢也是陈代镇的一个交通的要道，周围呢大量的鞋材商铺啊、物流站点啊，这些都是集中，长期以来这一块啊也是成为了全镇有名的堵点，摆摊占道，车辆违停，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的这种情况啊，可以说经常发生，拥堵也就成了这个家常便饭。从这个清障强击提能的这个综合整治行动启动以来啊，针对于乌桥头这块的这个占道顽疾，陈代镇的道路交通综合整治工作专班充分整合了各方力量啊，下大力气开展整治。在源头防控这块呢，路面上增设了一些隔离护栏和隔离桩，从空间上阻断了占道的可能性。而在宣传引导方面呢，面对面的讲解危害，宣传法律法规，在执法层面呢，坚持教育为主，惩戒为辅，也对于一些拒不整改的行为进行了坚决依法的查处。当然这次整治不是一杆了之，针对于当地啊一直都有的这些流动摊点，城管部门呢采取引摊入市的方式，在周边的易众路啊施划了140个摊位，推动这些摊点呢统一的迁入，形成便民夜市，由西边村委会来集中进行管理啊。之所以在这个乌桥头，也就是七一路这一块啊，存在着这种积弊多年的乱象，根源啊在于人车路的多重矛盾的叠加。陈代镇有7000多家企业，40万常住人口，机动车、电动车保有量都非常的大，因而啊违停和占道经营的这种情况，可以说也是积弊已久了。那在这个接受采访时，交管大队啊道安中队的负责人也是介绍，过去这个地方摊贩占据机动摊贩啊占据非机动车道，所以电动车只能在机动车道上行驶，汽车呢又被这个电动车呢给逼停，所以说整条路就成为了一个大的这个拥堵的盘子。如何解决？那首先呢进行了道路基础设施的提升，在这个七一路西边村的路段啊，交警部门交管部门呢也是全线加装隔离护栏347条，总长度达到了810米，把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非常清晰的隔离出来。同时呢在路面上喷涂比较醒目的非机动车道的这个字样，通过物理隔离实现了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能够各行其道。此外呢多部门联合行动，全面清理沿线的这些违停车辆，把七一路呢划定为停车严管街，常态化的开展违停方面的一些整治。那么通过了系统化的改造以及多部门的联动，目前的这一路段整体的通行效率也是大幅度的提升，而交通事故发生率也是出现了下降。在陈代这一块，针对于这个此前比较严峻的这个违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全镇呢划定了17条道路作为停车严管街，同步的推进收费停车泊位的施划，并且呢计划新增一批停车场，缓解停车的这些供需矛盾啊。当然这个道路的秩序也是需要大家的共同维护啊，那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规范的行为，这是一个前提，关键是大家呢要执行好或者说遵守好相关的规定。比如说像是这个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这个混行的这样的情况，那其实呢专门施划的这个非机动车道啊在晋江呢并不少见，包括像是在这个主要干道这一块，世纪大道沿线呢等等，其实都有专门的辅道，可是呢这些非机动车啊有的时候这些电动车就是不是走就不走这个辅道啊，这不是特别能理解，因为确实这个辅道。

那凉快又有树荫，而这个机动车道这块车多不说，虽然说路可能稍微宽一点，但是其实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危险系数很高啊。

那么接下来晋江呢也将会持续做好安全生产方面的一些工作，针对于这个安全生产的一些隐患常抓不懈，针对于安全能力的这个提升也是时时刻刻啊，通过这种轮训呢这加强这个实操啊等等这些方式提升大家能力。当然这个安全的生产环境和这个秩序啊需要每个人的共同维护，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参与到这项这个安全生产的这个全民行动当中，贡献自己的力量，维护好这个安全生产的秩序。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此刻呢，也和大家一起啊，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路面方面的情况。陈代镇晋新路双龙路路段由南往北方向有事故啊，请各位注意，陈代镇晋新路双龙路路段由南往北方向有事故，占用左侧车道，请各位注意了。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遇见晋江思城，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晋江 Radio Station，
8: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丞琳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前奏一响就能够瞬间把我们拉回旧时光。这一期节目我们首先听到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这首歌曲是1980年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由叶丽仪演唱。

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1980年 TVB 的民国大戏《上海滩》横空出世，周润发、赵雅芝演绎的故事轰动了全亚洲。为这一部剧打造主题曲的正是香港乐坛黄金搭档顾嘉辉和黄沾。据说当年顾嘉辉力排众议，专门等候常年在外演出的叶丽仪回到香港录制这首歌曲，而叶丽仪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开阔豪迈、张力十足的嗓音把大时代的悲欢离合唱得荡气回肠。黄沾以江水作喻，浪奔浪流，写尽乱世浮沉、喜与悲、成功跟失败都赋于滔滔江水之间。时隔数十年，只要旋律响起，依旧是让人热血沸腾。

如果说上海滩写进乱世江湖，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写进了新时代年轻人的理想欢笑和憧憬。我们来听这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这句歌词是一代人的青春约定，轻快朗朗的曲调，没有沉重沧桑，只有意气风发，成为当年最具代表性的时代之声。1980年的一天，古建芬在词刊看到张梅发表的文章《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便写下了这首歌。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那个时候的少年人们怎么会想到二十年真的是转眼即逝？
1: 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0: 平常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刚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八十年代内地热火朝天、意气风发的青春呐喊，而同一时期的宝岛歌坛也吹来了一阵温柔清新的风。接下来这首歌曲带着绵绵细雨般的浪漫跟柔情，来自刘文正《三月的小雨》。

在那个唱片流行的年代，很多人通过收音机听见这份属于春天的浪漫。其实当年的校园民歌没有太多大起大落的东西哈，春雨晚风心事简简单单，但却是格外的耐人寻味。飘扬小浪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是华语乐坛初季系列，让我们继续重温镌刻在时光里的经典老歌。蔡琴，你的眼神。

这是蔡琴1981年的作品，一双深邃的眼神藏住欢喜跟叹息，这便是老歌独有的魅力。说到华语乐坛的时代歌者，罗大佑是绕不开的名字，他用音乐记录时代，也描摹每一个人共同的成长片段。接下来这首《童年》几乎是一代人共同的回忆，大树、知了、秋千、黑板，那些上学时的细碎日常被写进歌里，鲜活如昨。

不管年纪多大，听到这样的一段旋律，就会想起回不去的少年时代。来自罗大佑1982年的作品《童年》。一首首老歌，就是一页页时代的备忘录。岁月不停向前，但这些镌刻时光的旋律永远不会褪色。1984年，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1: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1: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云嘴全屏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与幼时及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9: 北京时间12:00，
1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小军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0: 时，邂逅就在这里。
1: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2: Hello，
0: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3: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0: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4: 我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 Let's Go。
0: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我愿意。
5: 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他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你是否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手持150,000左右观望燃油 SUV。那星越 L 一定是绕不开的一款车型，现在已经2026年了，很多人也在问为什么这么多人买星越 L， 上市5年为什么依然卖得这么好呢？那原因也很简单，在燃油的 SUV 里面，这车呢是非常能打，不是靠着一张嘴随便说说的，而是消费者真金白银投票出来的。今年6月份，星越 L 的销量达到了多少辆呢？15,220辆，排名燃油车的销量榜的3rd，同时也是国产燃油车销量的1st。要知道，现在新能源市场越来越火，传统的燃油 SUV 还能保持这样的销量，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而且星越 L 上市至今已经5年了，5年的车为什么今天能够还能这么热卖啊？觉得原因其实就4个字儿：与时俱进。从小 XX 啊，我们都知道的 XC60， 对不对？XC60 到成为星越 L 自己。那很多人可能都会记得啊，星越 L 刚上市的时候，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它跟沃尔沃的关系， CMA 的架构， Drive E 的动力，当时的不少人甚至把它称作为小的 XC60。 那早期呢，星越 L 确实和沃尔沃有不少的联系，并且借助沃尔沃建立了不错的口碑。但如果今天你再去看星越 L，大家其实已经很少再提沃尔沃了，因为它慢慢的走出了沃尔沃的影子。这几年呢，新能源带动了汽车的技术革新，就连燃油车消费者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关注起智能车机、混动技术、辅助驾驶。你会发现星越 L 也没有停留在过去，它一直在补齐自己的短板。比如说标配的8155芯片换装成了 Flyme Auto 的车机，今年呢还推出了IHEV 的油电混动的版本。那包括辅助驾驶也是一样的，几年前大家买燃油车啊，很少把辅助驾驶作为考虑的因素，但今天消费者买车呢，不会因为它是燃油车呢就降低对辅助驾驶的要求。星越 L 早就全系标配了 L2 级的辅助驾驶，在2026款的高配上还能看到128 TOPS 的地平线征程 6M 的芯片，和支持高速 NOA 的千里浩瀚 H3 的系统。星越 L 没有因为自己是燃油车就停下了脚步，而是把智能化的能力也一步步的补了上来，这同样也是它能够一直保持竞争力的原因。所以呢，星越 L 不是靠当年的沃尔沃的光环卖了5年，而是靠产品不断进化卖到了今天。 IHEV 呢，不是新能源，却特别适合一部分人。那大家对于星越 L 再熟悉不过了，所以太常规的东西呢咱们就不聊了啊。当下的2026款，我觉得更值得聊的就是新增的 IHEV 的这个版本。

0: of my heart, cause you're the sweetest thing ever in my life. I cried so many times ever since the night you were gone.
1: 来说一说新增的这个 IHEV 的这个版本啊。现在很多人买车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要不要买新能源，但我一直认为啊，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新能源。比如说家里没有固定车位，根本没有办法安装充电桩的人，再比如所在的城市不限牌，没有迫切购买新能源压力的人，或者是天南海北到处跑，长期处于基建落后地区的人，这些用户呢其实一直都存在，大家都希望省钱，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去拥抱新能源。而新悦 L 的 IHEV 就针对这部分的消费者啊，它走的是丰田的 THS 那种油电混动的思路，不需要充电，也不用改变自己的用车习惯，加油就能开，在政策上属于是燃油车，相比传统的燃油车又有更低的油耗和更好的驾驶体验。在我看来啊，这并不是新能源的替代品，而是给那些还没有准备好进入到新能源时代的人提供了一个更适合更省钱的这个选择。

们再来聊一聊 IHEV 开起来到底怎么样。牵你的手， IHEV 和大部分的同类型的油电的混动的系统一样，本质上的是由发动机、电机、小电池、电控组成，根据车速、负荷还有电量的自动的切换的驱动模式，使用低速用电、高速用油加速合力、刹车回能，电控让发动机永远是干最省油的活，通过电机来弥补这个短板，回收能量。

那相比可以长时间的纯电行驶的插混和增程车型，大部分的油电混动车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发动机存在感比较强。你是不是下意识的觉得还是老技术，甚至是燃油车的苟延残喘呢？星越 L iHEV 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啊，舒适或者是智能模式下，整套系统更加的偏电驱，虽然电池不到2度啊，但是在城市当中低速工况下，电机参与的比重很高，体验几乎和电车是一样的，安静、平顺、丝滑。238马力、262牛米的电机输出也挺充足的，有电车那种响应轻快的感觉，开起来电感很强。啊，只有当车速进入到中高速或者是高负荷运行的时候， 1.5T 的发动机才会介入，但大多数的情况下， 1.5T 的发动机启动时非常无感，噪音、抖动被压制在极低水平，再加上星越 L 本身的 NVH 啊，就是静音做得很不错，如果你神经没有那么敏感，可能就只能通过屏幕上的能量流去判断发动机的状态。当然这里面呢也有一档的 DHT 变速箱的功劳，我知道啊，一档听上去没有三档高大上，但这车发动机电机和变速箱的衔接非常的顺，动力的切换传递没有明显的拖沓和断层。吉利的 iHEV 的智擎混动技术虽然是今年刚出来的，但感觉完成度没毛病，在星越 L 的体验上也比24款的老油混的这个版本会更好。

除此之外呢，还是星越L1冠的感觉啊，底盘的这个整体感，还有高级感，一点没丢，悬架不是那种无脑软趴趴的那种路线啊，风噪、胎噪、机噪表现都是同级上游，转向调教轻盈又精准，开起来不累，又保留了驾驶的乐趣。虽然多了电机和电池，但只比燃油版重几十公斤，你就当上车多坐了一个小学生就可以了啊，这是电机电控大概的重量。

刚才说到了它的这个驾乘体验，再来说说油耗表现。 IHEV 的油耗表现，官方的数据呢是 WTC 百公里呢是 4.75 升，而搭载 2.0T 的发动机的燃油版则是 7.55 升到 8.59 升，每公里使用成本几乎只有一半。总体来说呢，星越的 IHEV 的优势就是不用充电，却能够做到接近新能源车的日常的使用成本。

再来说一说静态部分啊，静态体验放到今天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其实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虽然是 CMA 是前几年就定型的平台，但星越 L 依旧是保有的空间的优势，接近四米八的车长，两米八多的轴距，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哈，哪怕是在同级越做越大，但它依然属于不错的水平。不过 HEV 的版本有个关注点啊，也许是因为电池布局导致后排的地板会略高一些，同时为了不顶头，后座的坐垫有些偏低，有些腿长的人就会觉得腿部的支撑少了，坐起来不如燃油版的这个舒服。但身高1.75米左右啊，身高是没太多感觉啊。我们再来看一下配置部分，26款的前排的全系标配加热，到了中高配还有通风还有按摩，就连后排也有加热，外加方向盘的加热，主驾的头枕扬声器啊，但有一个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那就是配置呢偏向主驾，副驾缺少同等待遇，尤其是 iHEV 的版本，通风和按摩只有主驾有，副驾只能看着主驾去享受通风和按摩。但是平常说实话，一个人开啊还是比较多，主驾肯定要有哈。内饰部分的，这几年虽然新能源车不断的变换花样，但是星越 L 也在与时俱进。2026款全系都是中控，副驾双14.6英寸的屏幕，外加12.3英寸的仪表，中高配还有25.6英寸的大尺寸的全彩的 HUD。Flyme Auto 的车机上手非常快，815芯片。保证了流畅度，导航、交互、娱乐功能都挺顺手。它可能没有新能源车那么的激进，但一套好的车机不是功能越多越好，而是每天使用的时候呢足够流畅，不折腾。星越 L 做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再来聊一聊它的配置怎么选。

0: 率的发动机需要加的是95号的汽油。如果你在后面啊，应该是更在意后期的油费，或者预算实在紧张，那就没有必要勉强了。如果是你的目标呢是 HEV 的版本啊，145,700到159,700，更推荐的是中配的星汉版，153,700，相比低配多花8,000块钱，换来配置全方位的提升。20英寸的轮圈，前排的中间气囊，方向盘加热，25.6英寸的 HUD， 主驾的腰撑，主驾的通风按摩，后排加热，还有16扬声器的音响。不管北方的冬天还是南方的夏天，这些配置都是能够真正的提升体验。而高配的旺舒版159,700，相当于多花6,000块钱去买千里浩瀚的 H3 的系统。如果你经常跑高速，那这6,000块钱值得花。但注意，它不支持的是城市的 NOA。
1: 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0: 很多车型上市两三年之后呢，就会因为产品力跟不上时代，慢慢的淡出市场。但星越 L 不一样，它是靠一套配置一项技术吃了5年，而5年来一直在根据市场的变化不断的升级自己。从最初的凭借沃尔沃的技术吸引消费者，到如今的靠成熟的产品力、智能化的体验以及新增的 iHEV 的版本继续保持竞争力，它已经走出了沃尔沃的影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标签。如果你已经决定买新能源，那么星越 L 呢未必适合你。但如果你的预算150,000左右，希望买一台空间够大、底盘质感出色、智能化体验不同，同时呢又不想为了充电而改变用车习惯的 SUV， 我觉得啊，无论是燃油版还是 HEV 的版本的星越 L 是可以去试驾关注的一款车型。东言说有点贵，啥时候去点评一下10万以下的油车，瑞风或者是东风凌志、轩逸。小虫说它跟丰田本田的混动有什么区别，两者的区别差距有吗？增程 DMI 还有轻混哈、啊、还有这个丰田系的混动啊，还有很多。 Nicky 说这车便宜啊，终端优惠很大。南风说混动车按照什么标准年检油车吗？小米丁说27款的瑞虎9和星越 L 选哪个？瑞虎9要贵好多。Coco 说车是不错，但那个外观实在是跟不上发展，该改款了。 Ricky 说领克09换上这套 iHEV 的话还能牛一下还是留一下。 ASP 说 IH 上蓝牌还是绿牌？油车啊是蓝牌的啊，我们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CK Forever 说不喜欢 iHEV， 不然的话星越 L 真的可以纳入考虑。创意说这个 iHEV 的混动版是烧92的油吗？以前的星越 L 跟那个3DHT 的雷神混动真是各种问题，不知道这个新出的混动怎么样啊。一波说油车之驾最牛的是谁，欢迎一起来交流探讨啊，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你想听什么样的新车，或者关注什么样的关于车的问题，在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在稍后继续回来喽。

0: 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北京时间12: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来说一说大家非常关注到的一款《神行者八》，更像路虎的路虎，却不是路虎。Freelander《神行者八》，光听这个名字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一台路虎吗？但真要解释起来，它和路虎的关系还挺微妙的。它属于捷豹路虎体系，却不能简单的把它当成一款路虎品牌的车型啊。我们之前也去静态体验了这台车啊，咱们就好好聊一聊到底是谁造了，用了谁的技术，以及它究竟配不配得上神行者这三个字儿。为什么说它属于捷豹路虎体系，却不能算是一款路虎品牌的车呢？最直观的原因就是 Freelander

神行者八不会悬挂路虎的品牌车标，大家熟悉的路虎的徽标就是那个绿色的椭圆形的标识，无论是路虎卫士还是揽胜、发现等车型，车头或者车尾都能看到这枚徽标。但是 Freelander 神行者并不是路虎旗下的一个全新的车系，而是一个独立运营的新能源品牌。神行者八的车身上不会出现绿色椭圆形的路虎母品牌的徽标，而是使用 Freelander 自己的品牌标识，所以严格来说它和路虎的关系很深，但你不能直接把它叫做一台路虎。不过有意思的是，未来路虎家族的车型也会逐渐的淡化这个绿色的椭圆形的车标，因为捷豹路虎已经确定了四大品牌战略，分别是路虎的揽胜，还有卫士，以及发现，还有捷豹。接下来捷豹路虎还会陆续的推出更多的新能源的车型，到那个时候一台路虎身上最显眼的品牌标识可能不再是绿色的椭圆的车标，而是车头车尾那一串采用着叫做深凹沉雕工艺打造的英文的名称。那这个变化对于 Freelander 神行者来说反而是一个利好，因为当路虎自己都开始弱化母品牌的车标，消费者判断一台车是不是路虎就会越来越依赖它的造型、气质还有英文的标识。这样一来，你开着一台 Freelander 神行者8出门，可能还会有不少人下意识地把它当成一台路虎。那 Freelander 呢，既是一个独立的新能源品牌，未来也会采用独立的经销商的渠道，不会直接的摆进捷豹路虎的展厅里面销售，但前期很多 Freelander 经销商就是原先的路虎的代理商，所以呢 Freelander 展示厅紧挨着路虎的展厅， Freelander 虽然不在路虎的店里销售，但是仅是一墙之隔，这其中的寓意懂得大家都懂。

那这台 Freelander 神行者8虽然外观上一眼看上去有路虎的味道，但坐进车内你还是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奇瑞体系的风格，尤其是这套屏幕的设置，46.3英寸的 8K 的远端屏和15.6英寸的中控屏，再加上17.3英寸的后排的吸顶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纵横的 G70。 除了远端屏的尺寸和分辨率不同， G70 的是35.4英寸的 3K 屏，其他的两块屏幕的尺寸呢是完全一致。当然现在也不能再叫捷途纵横 G70 了啊 ，G700 哈，2026年纵横已经完成了品牌升级，成为了奇瑞集团旗下独立的豪华越野品牌，所以准确的说，应该叫奇瑞纵横 G700。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这车为什么还是属于路虎公司呢？因为 Freelander 的车就是奇瑞捷豹路虎合资公司生产的，路虎负责设计，奇瑞负责技术和运营，常熟工厂砸了30多亿把原先的生产油车的产线彻底的改造成了生产新能源的汽车的这个产线。 Freelander 品牌未来5年计划推出6款车型，神行者8是第一款，第二款大概率是明年推出，后面呢应该是平均1年1款车型。另外呢 Freelander 的车上也不是完全找不到路虎的标识，在尾门的右下角就贴有奇瑞捷豹路虎的尾标，如果谁说这车不是路虎，你就把它拉到车尾，让它大声的把这个尾标读10遍。

们来具体说一说 Freelander 申请者八的车的情况吧。长宽高分别是5118毫米、2050毫米和1898毫米，轴距呢是3040毫米。在这个 SUV 里面啊，这个尺寸也算不小了啊。座椅的布局是2+2+2，三排是真的能坐人。因为呢，方盒子造型呢，所以头部的空间非常好。但是觉得啊，这车其实更适合出个五座版，大五座的后排空间会非常的宽敞。因为这车不仅头部空间好，横向的腿部空间也很好。但目前得到的消息只有六座版本。这车首发有三款限定的车漆，包括了热力金铃，也就是哑光金、哑光的流光银，还有目光紫。另外呢，还有五款的量产色，比如啊，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高光的流光银啊。首发内饰呢，还有四个限定主题。如果让我选择，可能会偏向哑光银的车漆配米咖双拼的内饰。另外呢，限定版的座椅头枕的 logo，还有座椅的背部的线雕、多处的金属徽章等等也是专属的。官方说这套的配色方案是根据 MBTI 的人格纬度绑定的。我相信买车的人不太会关心这个，大家关心的是限定版和普通版之间的差价是多少。其实呢，限定的颜色、限定内饰、主题也都还好，关键限定版的标配专属的22英寸的轮毂以及车身颜色呼应的高性能的卡钳，普通版本大概率配备的21英寸的轮毂。目前知道有三个配置，比如说 Pro、Max、Max 加，具体是低配的是21还是全系21，目前还不清楚。如果轮毂有21和22的差别，再加上其他的限定专属，我估计差价2到3万属于正常的范围。 Freelander 神行者8的设计风格，官方解读是延续了路虎的这个叫做经典的比例啊，以及神行者经典的三角窗，还有 ISD 的护锁式的大灯，以及双缝线的机盖。这也是啊，我们说到的 heavy base 和 light top 的意思，就是说这车下半部分的车身显得很宽大扎实，给人很稳重的感觉，而上半部分的车身又显得轻盈不笨重。而神行者经典的三角窗，了解第一代神行者的朋友一看就明白，当初的神行者的三门版就有一个地柱的斜向的切割形成的独特的三角窗，这个的确算是经典的元素传承啊。但如果你要安装边箱或者是爬梯的话，那么这侧的三角窗肯定会被遮挡，你得取舍一下哦。

0: 再来说一说 Freelander 神行者八的尾部设计非常有特色啊，上窄下宽的倒梯形，近乎垂直于地面，整个尾箱是大面积留白，这也是致敬路虎的经典设计。如果三排正常使用，后备箱的容积容易受限，但通过后备箱的按键一键放平第三排，容积还是相当可观的。后备箱呢还有220伏的电源接口，外出的露营啊可以直接的外放电，非常的方便。
1: 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
0: 这车呢全系都是 1.5T 的增程器，配备的是 60.33 度的宁德时代的逍遥的增混的专用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310公里，800伏的高压平台。这台车上还有首发的联合华为研发的 IATS 的全地形的系统。可能有人看到 1.5T 的增程就会想到奇瑞的另外一款产品 iCar 的 V27， 两者的区别还是挺大的。它没有800伏的架构，也没有用宁德时代的这个增混的专用电池，电池包呢也小了接近一半。更关键的是 V27 的两驱的版本 Freelander 神行者8的全系四驱，而且标配的是 IATS 的全地形的系统，也就是说它是增配了标配了三把锁，前机械的差速锁、虚拟的中央中锁以及后 ELSD 的电子限滑的差速器，可以适时的扫描路面并自动调节悬架和扭矩的分配，通过性相比传统的城市 SUV 肯定表现要优异的多啊。

0: 更神奇的是啊，看到官方的资料里面介绍，它还是两档的后电机，这就有意思了。市面上大多数的增程的车型都是单速固定齿比减速器，两档的比较少见啊。两档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日常行驶使用高速档攀爬和脱困的时候使用低速档，但缺点也很明显，一个是成本更高，二是调教难度更大，日常家用的 SUV 单档足够用了。但这车估计是考虑到极限越野和全地形的体验，所以这块也是下了血本的啊。
1: 带着我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
0: 再来说一说支架这一块啊，我估计 MAX 和 MAX 加的版本都是896线的激光雷达的方案，Pro 版本呢是舱内的激光雷达。其实华为的896线的激光雷达，乾坤的 ADS5 的智驾水平不用多说，绝对是国内第一梯队，在其他车型上应该也有不少人已经试过了，但是舱内的激光雷达应该体验过的人不多。前段时间呢，我们拿到了一台这个全新的问界 M6， 也就是舱内的激光雷达版，当时在城区拍试驾啊，其实体验下来并没有感觉到896线的激光雷达啊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只不过在某些叫做复杂的这些决策上，感觉呢舱内的激光雷达的方案会更偏保守一点，能过不能过它大多选择让一让，激光雷达会稍显激进一点，也可以说更加的自信一点啊。再说一些细节上需要注意的地方，这车一坐进主驾位就会感觉坐姿会偏高，但是前方的机盖也是高高耸起啊，那有些人喜欢开车看到机盖让它更有安全感，但有人喜欢的是前方的视野更开阔，这就是个人习惯了。有一说一，隔壁奔驰的 AMG 的 G63 也是前挡的玻璃小小一块，前方视野一般都是个引擎盖。那另外中控屏的下方有一排实体的这个按键，其中有两个按键还可以自定义，这个必须好评，比如说空调的温度啊、风速、加热、通风、按摩座椅这些常用的功能啊。一直主张保留实体按键啊，用实体按键啊和放在系统里面使用频率绝对是两个量级啊。还有就是二排的座椅的调节啊，可以这个左右啊，只能前后，轨道还是非常丝滑的，但是这个轨道长度会偏短一些，不像有些二三排共用的这些共轨的车啊，二排靠背可以一直推到三排坐垫的位置，这样二排能空出非常大的腿部空间。

0: 大家非常关注到的就是它的价格，我们来了解一下啊。Freelander 神行者八前期的吹风价30到50万，我觉得30万多起售也算合理。隔壁的问界 M8、理想 L8 还有方程豹的豹8也都是30-40万的这个价位。这款车硬件拉得足够满，再加上路虎官方设计做来背书的话，买这车的人要的就是不撞款，还能讲故事。我觉得 Freelander 啊 ，Freelander 神行者八这步棋走得挺准的，预计这款车上市之后销量应该不会太低哈。常常的说，后排空调出风口在 B 柱上也有，这个细节必须点赞。以前坐过朋友的车，出风口在中央扶手后面，冷风对着膝盖直吹，盖毯子又显热，特别尴尬。垂耳说，神行者八这个体量那感。搜了一下图，感觉挺大的。以前对车的要求就是能开就行，现在有了孩子之后，发现空间真的太重要了，每次出门跟搬家似的。上海说晚上就看这个车下饭，全天啊，说这个老灯车这个价格还感觉还可以，就是不知道今年的新能源路虎还能不能撑得起溢价。加路说，本来路虎品牌就是加分项，现在没奇瑞的神行者才多少钱，加了奇瑞不管配置加这么多钱，相信没多少人会认，真越野不会考虑，价格都是能够上路虎卫士了，不越野大把新能源的方盒子，街上有几个50万的奇瑞，估计年销量你懂的。卡车司机说奇瑞制造， M 说气场不一样，Balance 说奥迪奇瑞分地说是啊，这个传统厂家出电车为什么总喜欢弄成副牌啊。金山说个人非常讨厌电车的格栅处的留白，不知道是不是燃油车留下的固定思维，要求一定要有格栅，强调个性，那么想接气球就觉得奇丑无比，那么好吗？工业设计的学霸路虎还学上了。第三排的侧窗看着挺大，觉得这个设计更实在。小阿家说属于那种对数字完全没有概念的人，看颜值第一感觉就好我就买。电车能越野吗？电池能抗越野吗？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任何问题联系我们，拜拜。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0: 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根据时代楷模，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山东港口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设计创作。
4: 同学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集装箱码头1:75的缩放模型。这是我国第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码头，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现场布展的唯一港口企业。
5: 老师，这个自动化码头的视频火遍全网，我们全家都给他们点赞了。
6: 哇，这像是乐高搭建的科幻世界。
4: 同学们太有想象力了。这个场地呀，空无一人，导引车自动运行，各色集装箱整齐码放在指定区域。
6: 这是未来时空的海上科幻城堡。
4: 是的，同学们，这座自动化码头是由青岛港的连钢创新团队建设而成的，中宣部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团队的带头人张连钢被誉为中国智慧港口的拓荒人。
6: 他们是大国工匠，新时代创新的榜样。
4: 嗯，同学们说得非常好。在世界港口业舞台上，他们的名字叫中国，我们中国的大港。
3: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港》，总策划程守田、孙立杰，总监制刘青林、刘吉，策划王伟、林红，制作人严涛，编剧于勇、吕慧，导演王金队、齐鹏飞，责任编辑赵亚楠。第一集。
7: 同志们，集团党委决定，我们青岛港要建设自动化码头。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全新的挑战。谁来牵头呢？大家讨论一下。王总
8: 啊，
7: 你先说。
8: 好，自动化码头的建设任务事关重大，是我们迈向世界大港的关键一步啊。
7: 咱们青岛啊，把停靠大船的码头叫大港，把停靠渔船的码头叫小港。青岛港的集装箱码头能走在世界前列，关键是，我们有以许振超为代表的优秀工人队伍。张部长，你看，
9: 我认为张连钢副总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10: 嗯，是的。

0: 林刚师傅，您找我？
1: 韩笑啊，
0: 哎，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挺好的，就是跟着文慧师傅，有些困难真是
0: ，Mission Impossible。
2: 你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韩笑，你爸爸把你交给我，你必须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大港未来的建设当中去。嗯，知道了。
2: 田哥，哎，姚书记你好，
3: 哎，你好，
2: 我正要找你呢。
3: 啊，
2: 师傅，
3: 哎，
2: 那我先回去了。啊，再见，姚书记。
3: 哦，再见。
2: 这小伙子。
4: 他叫韩笑，前年入职的海归研究生，有些工作我想他找他聊一聊。哦，
3: 田刚啊，哎，我也有重要的工作要找你聊聊。哦，咱们边走边说吧。
4: 好。
3: 您身体怎么样了？这一年好多了。啊，
4: 田刚啊，党委决定，咱们青岛港。
2: 要建自动化码头，哎呀，太好了！
4: 姚书记，建设咱们国家的全自动化码头，是我多年的梦想啊！哎，你知道，去年手术期间，我也一直在跟踪世界行业的动态。嗯，
2: 你是咱们港有名的电气总管乔调代，你是担任这个项目组负责人最合适的人选。姚书记啊。
5: 谢谢领导的信任。您是担心我的身体？哦，我知道，这是一个重任，我有信心。好。哎，好，同志们，今天，连钢创新团队正式成立了，欢迎。 来自咱们青岛港各个领域的精英，我向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大港要建世界先进的自动化码头，啊，大家看，这是未来自动化码头的工地设计图。
6: 啊，
5: 哟，哎呀，
6: 这在哪儿啊？
5: 啊，在斗山脚下。
6: 嗯，
5: 哎呦，
0: 那可是一座小山，一片荒滩啊。
6: 是啊，是啊，
5: 说的对，我们可能会面对。
7: 无法预知的困难，所以呢，今天建组，大家要畅所欲言，群策群力啊。那个谁啊，花剑，
8: 哎，
7: 你先说啊。
8: 好，我是第一个报名加入连钢创新团队的，我现在呀很激动。<笑>大家好，我叫李岗，全自动化码头是把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9: 集为一体，能赶上这个项目，真是太幸运了。老师们好，我叫韩笑，前年回国，之前在国外留学，也在他们的自动化码头工作过。这个创新啊，没问题，但路径在哪儿呢？啊，你们看，闸口布局、流程设计、软件编写、系统搭建，我感觉有点天方夜谭了。
10: 你们看，这是国外的自动化码头视频。
11: 哎呀，我们要是能建成自己的自动化码头，那该多好啊！
12: 可是国外自动化码头被行业内称为“贵族码头”，装卸效率平均也只有每小时20来个自然箱，还赶不上咱们现在的人工装卸效率呢。
13: 港口大不大，要看吞吐量；港口强不强，要看集装箱。我有信心。
5: 我叫徐安宁，大家叫我大徐好了。同志们，外界说中国的港口大而不强，2000年之后，自动化码头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德国汉堡、荷兰鹿特丹、美国长滩港口相继投入运营，我们不能落后啊！
14: 我们的目标是做一个可推广、可商业运营的平民码头。
5: 林文慧，你说的对。 你是首席IT 工程师。

0: 咱们项目组唯一的女同事，啊，是我们团队的花木兰。妈呀，我的小姐，好一个《速度与激情》硬核工程师啊！啊，年轻人，我告诉你，我最爱读的就是科幻小说了，《三体》是我心中的爱，我们要为爱发电，你懂吗？
1: 三体告诉我们，不怕困难，创新发展是硬道理。
2: 对，发展自动化码头的驱动力是船舶的大型化，大港是深水港，只有建设自动化码头，才能适应国际海上航运的新需求。
0: 这是全球航运业发展的趋势。
2: 是的，集团让我们马上去荷兰的自动化码头考察，实地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0: 燕儿，
1: 哟，
0: 我回来了。
1: 这么晚了，你怎么才回来？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开完会。哎呦，这么多小海鲜
1: 啊，
0: 好饭啊，都是我最爱吃的。哎，怎么你还没吃饭吗？
1: 我哪有心思吃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加班。我在单位吃过了。哎呀，我刚才应该想着向你先请个假的。哎呀，海燕，
1: 哎，
0: 快快快，你赶紧吃饭。来，我去把饭给你热一下。
1: 不用不用，你先坐下。我跟你生活30多年了，你想什么我还不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海燕，集团刚任命我为联钢创新团队的组长，你知道吗？我们要建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
1: 什么？咱干嘛这么拼呀？你不要命了？
0: 海燕啊，你让我再咬一次牙，为大港再拼一次，好不好？哎呀，
1: 大港是大家的，但我们只有一个你。你别忘了，你是一个癌症患者。
0: 海燕，
1: 我坚决不允许你再干了。如果你再干，明天你别回这个家。
0: 海燕，
1: 我这就给女儿打电话。
0: 刘海燕，你不要这样嘛。孩子大学快毕业了，他正忙。
1: 连刚，你要知道，你做过肺癌大手术，切掉了1/3的肺啊。手术后的化疗耗尽了你的身体。
0: 海燕，
1: 连刚。知道你得了癌症以后，我觉得天都快塌了。你进手术室的时候，我觉得你再也回不来了。手术室的红灯一亮，我和闺女抱在一起大哭了一场。那些日子，我的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啊，怕被你看见。我都悄悄地收拾了，我们怕失去你，我和女儿为你担心呢。

0: 哎，你们看呐，哎，自动化码头是全靠自动导引车来完成装卸运行的。
1: 是的，自动导引车系统是我们考察的一个重点。来，我们下车看。
2: Sorry, you guys can't get off the car.
3: 你们不能下车。
2: Because of our regulations, I cannot allow you to get off the car.
3: 这里不能拍照。
2: Sorry about that.
3: 因为我们有规定，不能下车，所以呢。

0: 非常抱歉了，我们这个码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心技术也是保密的。
1: 不能下车。啊，西蒙先生在哪儿？我想见见他。
2: You'll see him in a bit.
3: Welcome, Mr. Zhang. Welcome here.
2: 西蒙先生说：“张先生，欢迎你们远道而来。”
1: 啊，西蒙先生，在码头上，我们既不能参观，也不能拍照。
2: Mr. Zhang,
1: 我们并没有感到什么叫欢迎啊。
2: Simon, we can't visit nor take pictures on the dock. We don't feel we are welcome.
3: Nah, I'm sorry, but for you.The most feasible way at present is to directly copy the automated terminal model that we have
2: to Qingdao. 就是把我们成型的自动化码头模式直接复制到青岛港。
1: 什么？复制？
3: Well, China ports simply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independently plan and design such advanced projects.
2: 中国港口根本不具备独立规划设计这样先进项目的能力。这是我们为你们设计的规划方案和报价单。
4: 按照西蒙先生这个节奏，从项目立项到建设完成需要8到10年的时间。
5: 是啊，这份方案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是设备控制系统。哎，但你们的系统不开放，我们掏钱买你们的东西，生了病不知道怎么治啊。
6: 这就是啊，这
3: Well, you can simply fill in applications and we'll send our engineers to fix it.But of course,
2: 你们可以申请我们的工程师前去解决，当然费用另算。
1: 好，我明白了，我们就是相当于拿到了一个黑匣子。
3: Oh, I'll still say that this plan should be your only choice.
2: 这个规划应该是你们的唯一选择。
3: Only choice.
1: 我们要有自己的方案。

0: 连刚，该休息了，快把药吃了，水又要凉了。
1: 嗯，哎，我今天晚上没吃药吗？就刚才啊。
0: 没有啊。
1: 哎呀，
0: 给水。你看你，又钻进图纸堆里了。
1: 行，我吃，啊，吃。
0: 连刚啊，这些日子你话少了，心事多了。你别让我自言自语好吗？你跟我说说话。
1: 好，说说话。哎呀，怎么说呀？前几天出国考察，那些外国人对我们技术封锁，坐地起价呀。
0: 啊？
1: 你知道的。树靠一张皮，是吧？人活一口气呀。
0: 对呀，
1: 我们不能让外国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们不蒸馒头，我争口气嘛。
0: 哎呀，你别生这么大的气好吗？你说你这身体刚刚稳定，看你这个样子，我的心里……哎呦，
1: 阿姨，是我拖累你和你儿了。人这一辈子，做不了很多事。这次我如果在技术上能解决被外国人卡脖子的事，就是少活几年，我也甘心呐。
0: 我爹当年也常说，要为大港人争口气呀。
1: 老岳父在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在大港一定干出名堂来。”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0: 连刚。你怎么了？你从来没有这样的。

0: 林哥，
1: 朴书记，刚刚举行的誓师大会，吹响了建设我国自动化码头的集结号。
0: 是啊，
1: 同志们，现实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跑不来的，一切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2: 对，
3: 是。
0: 报告组长，
1: 我叫赵龙，大学计算机专业，刚刚毕业，来到咱们港口工作，向您报到。
0: 欢迎欢迎啊！嘿嘿，连刚啊，哎呦，还认识我吗？爸，你怎么来了？这是，
4: 我是李刚的父亲。
0: 哎呀，老李师傅，认识认识，您怎么来了？哎呦，
4: 咱们大港。
5: 要建世界一流的自动化码头，我是来做志愿者来了。哎呀，
1: 欢迎欢迎啊！我虽然退休了，可就是不行啊！哎嘿嘿，
4: 我对大港有感情哦。
1: 欢迎咱们的老码头，老李师傅。
5: 欢迎欢迎欢迎！
1: 谢谢。
5: 大家好，我是刘海燕。啊。
1: 可能有些人不认识我，我是张连刚的妻子。哎呦，嫂子来了，嫂子好，嫂子好。
0: 海燕，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兄弟姐妹们，你们去国外考察没有取到经，就在你们回来的那天晚上，连刚一夜没睡，我知道你们心里憋屈呀。他说。 我们没有退路，别无选择。全自动化码头不是西方人的专属，中国人不仅同样做得到，而且做得更好。我代表大港的家属，支持你们来了，为你们加油！
6: 好，谢谢大家。

0: 哎，林师傅，哎，连刚，哎，您蹲在这儿干什么呢？哎呦，这个天气预报报告啊，今天夜里寒流要来了。我来这新工地看看啊。
1: 我也是，哟，
0: 我不放心。
1: 哎呦，别看现在啊，海面还是风平浪静的。
0: 是啊，连刚，
1: 我在琢磨啊。
0: 要想提高自动设备抓墙效率，哎，
1: 堆场啊，混凝土平整度，一定要精准，啊，效率啊才能突破。
0: 您说的太对了，我告诉您啊，我们现在做到的啊，已经是业内的最高标准了。
1: 是啊，
0: 对，误差呀，
1: 控制在正负2.5毫米之内。啊，我觉得。
0: 我们必须再做一次找平。好，我们小组啊，论证的和您说的一样。老李师傅，
2: 哎，
0: 你看，海上涨潮了，狂风吹过来了，寒流就要向我们袭来了。

画剑由杨墨演播，李岗由惠龙演播，韩笑由凌云演播，徐安宁由任杰演播，赵龙由江秋在演播，姚书记由白马演播，老李师傅由张瑶涵演播，刘海燕由武凤春演播，记者由戚玉萌演播，统筹于颖、李轩、江萌，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金航，音响效果白马，主题歌作词于勇，作曲王安潮，文学编辑蓝光林、江一鸣，音乐编辑赵秋元，宣传推广苏小慧、赵华、邱英林、孙瑞、杨乃斌，剧务刘一桥、张元、高华东，监制严涛，录制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

0: 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2: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北京时间13: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龙洞水疑苗壮，闻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

0: 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抢
0: 的云腿全部解除，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5:0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三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小青要为大家插播两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梅岭街道全安路松西路路段南往北发生了事故，占用右侧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还有晋江市磁灶镇桃城东路泉州连接线路段西向东占道施工，占用的是最右侧的车道。以及晋江市陈代镇晋江大桥路段南北双向施工，占用最右侧的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人活于世，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烦心事，谁的人生都不可能事事如己所愿。面对所有缺憾的生活，若不懂得接纳，一味的反抗，只会耗尽力气，甚至让自己陷入绝望的境地。英国诺奖得主莱辛的成名作《野草在歌唱》这本书当中，就描写了一个处处和现实对抗的女人。小说的主人公名字叫做玛丽，原本是个都市白领，生活自在舒适，却因为和现实对抗，把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看懂了玛丽的一生，你就会明白，女人到了一定年纪，和任何人对抗，都是在消耗自己。所以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本著作《野草在歌唱》。

与世俗对抗会遭受排挤。玛丽本是一家公司的老板秘书，有着很高的薪水，洁身自好的她下班后会去打网球、游泳或者看电影、读小说，偶尔还会去舞厅跳跳舞。朋友们也喜欢她，拿她当姐妹，时常一起聚会。这种生活可谓多姿多彩，自由自在。可时间一年年过去，眼看三十已过，朋友们一个个都结婚了，甚至孩子也渐渐长大了。做过十多次伴娘的玛丽还是单身，不过她似乎并不着急。在潜意识里，她还把自己当成青春美少女。然而某天聚会时，她无意中听到朋友们私下议论，说她年纪大了还不结婚，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以后呀恐怕只能找个老男人嫁喽。玛丽听完之后简直气炸了，自己拿真心对待每个人，没想到他们表面友善，内心恶毒。难道女人到了一定年龄就非要嫁人吗？难道自己就不能一辈子单身吗？她对朋友不满，试图与世俗对抗。然而越是反抗，越会掉入世俗的陷阱。渐渐的，身边人都觉得她的行为变得稀奇古怪，显得有些精神失常。玛丽实在无法忍受众人异样的眼光，因此当农场主迪克闯入她的生活仅仅两个星期，她就同意了人家的求婚，甚至不顾一切辞去工作，跟着对方从城镇一路来到乡村，做起了家庭主妇。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社会的规训，传统观念总会宣扬女人一辈子最大的使命就是相夫教子，女人不需要多厉害，只需要早早的嫁人等等等等。但是具体的生活落到每个人头上，终归各有各的过去，人需要坚持自己的活法，与此同时也不必与旁人的非议纠缠。过日子就像穿鞋子，自己舒服最重要。南怀瑾先生就说，人生在世，被人批评没有什么不得了，如果对别人的谈论过分认真，那一天也活不下去。面对非议，最好的姿态绝不是针锋相对，而是学会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清明。与其在对抗中耗尽能量，不如顺其自然，在自己的节奏里过好每一段时光。

与人心对抗其实是一场徒劳的消耗战。仓促之中嫁人之后，玛丽的噩梦便开始了。她很快就发现丈夫做事总是朝三暮四，想一出是一出。起初迪克想在农场上养蜂，不仅兴致勃勃地做了20多个蜂箱，还在农场上种植特别的草供蜜蜂采蜜。一切准备妥当，为了引诱蜂王来筑巢，迪克亲自上阵，结果被蜜蜂蛰得皮包脸肿，养蜂的兴致就此没了。转眼他又开始琢磨养猪，斥巨资修猪圈、买饲料，等大猪生了小猪就可以把小猪拉去卖钱，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不曾想由于天气太热，他不懂得照顾，小猪生下来就全部死掉了。紧接着他又琢磨养鸡，然而用砖头和铁丝网搭建的鸡棚还没有弄好，迪克就改变了主意，想养兔子。看着丈夫做事总是随性而为，大把大把的钱都打了水漂，家里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玛丽没有及时给予帮助，也做不到包容和同情，只是一个劲儿的又是怒又是哭又是骂。她希望丈夫做事能专一一些，想好了再去做。可迪克认为自己这么辛苦也是为了这个家，妻子非但不帮忙不理解，还处处作对，瞧不起自己，简直不可理喻。两人的感情也在一次次争吵中被消耗殆尽。实际上人性中的某些弱点，诸如做事缺乏恒心、冲动冒进、急功近利等等，是在长期的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变。试图强行扭转他人根植于本性的缺陷，往往是一场徒劳的消耗战。查理芒格就说，人性本就有很多缺陷，你要是一肚子怨气和厌恶，不过是在惩罚自己。所以呀，永远别和人性较劲。面对人性的不完美，对抗和改造永远不如接纳与引导。无论如何，你的人生也不该沦为一场与他人弱点的战争。学会在不完美当中寻找和谐，才是智慧的生存之道。

与自己对抗是一种自我折磨。和丈夫关系破裂，玛丽无比后悔，不明白自己当初为何要随随便便嫁人。很多时候她幻想着重新回到过去，去城里，去上班，去过无忧无虑的日子。她也曾想离家出走，去原来的公司试图找个工作。可老板见到满身邋遢不修边幅的她，一脸嫌弃。回不到过去，又看不见未来，玛丽开始自我封闭，整天待在家里闭门不出，没有社交，没有娱乐，有的只是无尽的孤寂。就是在这孤寂当中，摩西出现了。这个新来的男佣人体格强壮，做事利落。一天，玛丽无意中看到了摩西在劳作，她本能地想要去亲近他。只要摩西在家，他就给对方找各种事情做，即使是洗过的杯子、擦过的地，也要让人家再擦洗一遍，直到他巡视全屋，找不到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为止。所以说，他们的这种行为呢，让他自己也感到很困惑。实际上，玛丽她自己也深知，她不该爱上一个下人，便竭力地控制自己，一边情不自禁，一边又在内心深处自我责备。所以时间一长，她便出现了精神分裂的症状，最后整个人都陷入了疯魔，胡言乱语。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最难对抗的不是外界的压力，而是内心的自己。与自己对抗，本质上是对过去的否定，对当下状态的不满。玛丽的悲剧正是源于她无法与过去和解，又无法接纳现在的处境，这才导致她人生的全方位下滑。其实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与其在自我否定中消耗生命，不如学会与自己握手言和，承认过去的不完美，接纳现在的不如意，然后重拾对生活的热情。真正的清醒从来不是与自己为敌，而是学会温柔地拥抱那个曾经犯错，如今需要重新出发的自己。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会不可避免地经历各种各样的挫折、痛苦。当不幸的事突如其来，不如试着深呼吸，接纳它的存在，而不是像玛丽一样和命运挣扎对抗。女到中年，早已过了横冲直撞的年纪，懂得不对抗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高级的生活智慧。学会在不完美的世界里以温柔的姿态活着，不与生活较劲，不与自己为难。毕竟

0: 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15: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6: 晋江资产，
1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乡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版3861。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女人很特别，她不一定是人群里最漂亮的那个，她穿的衣服不一定是最贵的，开的车不一定是最好的，朋友圈也没有天天展示自己的精致生活，可是她一出现，总让人觉得舒服，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想了解。这就是一个女人最高级的魅力，落落大方。很多人以为落落大方是一种天生的性格，其实不是的。一个真正落落大方的女人，往往都经历过漫长的自我修炼。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小青将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十个小习惯。其实这些小习惯就藏着女生由内而外的成长历程。首先，说话不被情绪控制。很多女生都有一个习惯，一紧张说话就特别快，不断解释。可是一个真正落落大方的女人不会急着反驳，也不会急着证明自己是对的。别人一个不尊重的行为，她也不会马上失去分寸。不是她反应慢，而是她的内心很稳。她知道急着表达是情绪的胜利，冷静表达才是自己的胜利。停一下再表达自己的态度，其实也是在告诉别人，我的内心足够强大，不需要靠声音大小来证明存在感。第二点，见人先微笑。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些真正受欢迎的女生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她们看到别人会自然地笑一下。电梯里遇到邻居，她会点头微笑，工作中遇到同事，她会主动打招呼，服务人员帮忙后，她会认真地说一句谢谢。这些细节看起来很小，却决定了别人第一次接触你时的感受。当然了，微笑不是让你永远迎合别人，真正的大方不是讨好所有人，而是你内心有力量，所以愿意释放善意。那么第三点，就是敢于暴露自己的不完美。很多女生都有一个误区，觉得自己必须足够优秀才值得被别人喜欢，所以在人际关系里边总想展示最好的一面。朋友圈永远是精心修饰过的生活，聊天永远展示自己轻松的一面，面对别人总想保持我很好的状态。可是真正让人感觉舒服的女人，往往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她很真实，敢于大方地承认自己的不足，敢于展示自己的不完美，不害怕别人看到自己的裂缝，这种坦然也会让人觉得更可靠。

第四个，不随便打断别人。生活中有一种女生很容易让人喜欢，你说话的时候她不会低头玩手机，不会急着发表自己的观点，会看着你的眼睛等你把话说完。这种能力看似简单，却越来越珍贵。这个世界上太多人急着表达自己，却很少有人愿意真正倾听别人。但是真正落落大方的女人都懂得给别人表达的空间，这也是一种高级的情商。会说话是一种能力，但是会倾听却是一种修养。第五个就是保持干净整洁。很多人以为精致就是买昂贵的东西，其实不是这样的。真正的精致藏在生活的小细节里，房间是否整洁，衣服是否干净平整，头发是否清爽利落，说话是否温和有礼，这些细节往往比名牌更能体现一个人的状态。因为一个人的外在是内心世界的投射，当一个女人愿意把自己收拾得体，不是虚荣，而是一种自我珍惜。她不需要惊艳所有人，但她希望每天醒来都能看见一个状态不错的自己。那么第六个就是在别人的赞美面前不躲闪。很多女生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面对别人的赞美，第一反应不是接受，而是先否定自己。好像只有不断谦虚，不断降低自己，才显得谦逊有礼。可是一个真正落落大方的女人会懂得接受赞美，别人夸奖她时，她不会急着逃避，也不会急着证明自己不配，她会微笑回应一句，谢谢你这么说让我很开心。这不是骄傲，而是一种对自己的认可。承认自己的好不是自恋，是你终于学会公平地对待自己。

把对不起换成谢谢。很多女生习惯说对不起，麻烦了，甚至别人帮助她，她的第一反应也是道歉。但有时候她并没有做错什么呀，只是习惯性的把自己放在一个需要被原谅的位置。而真正落落大方的女人会慢慢的学会把一些对不起换成谢谢。比如别人等你，咱不说对不起让你等这么久，而是说谢谢你愿意等我。别人帮助你，咱不说对不起麻烦你了，而是说谢谢你的帮助。看似只是换了一句话，背后却是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一个总是道歉的人容易把自己放低，而一个懂得感谢的人是在平等的建立关系。好，那么第八点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不慌张。生活中很多人遇到一点问题就觉得天塌了，听到一点否定就觉得自己不行了。但有的女生不是没有困难，而是面对困难时依然保持镇定，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整个人生，也不会因为一次失去就觉得未来没有希望。她们遇事沉稳，总是想办法解决问题，给人一种可靠感。这样的女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自带光芒。第九点，那就是不刻意迎合别人。很多女生年轻的时候都犯过一个错误，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害怕朋友不喜欢自己，所以委屈自己，害怕关系结束，所以一次次的降低自己的底线，这样的生活太累。相反，真正落落大方的女人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她，而是即使有人不喜欢她，她也不会因此否定自己。因为她们知道真正好的关系从来不是不断的迎合，而是你做自己，对方依然欣赏你。

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那就是永远保持学习和成长。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女人能够永远保持年轻，那就是永远对世界保持兴趣。她会读书，会学习，会尝试新的东西，不会因为年龄增长就停止成长。很多人说，女人过了一定年纪就容易失去吸引力，但其实不是年龄改变了女人，而是停止成长，让一个人慢慢失去了光。而一个持续学习的女人，眼睛里永远有光，她会关注新的事物，也会更新自己的认知。和她聊天，你不会觉得乏味，

么听完小青和大家分享的这十个小习惯，你发现了吗？一个女生真正的落落大方，不是见过多少世面，也不是练出来的社交技巧，而是她经历过生活之后，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内心秩序。她不再急着证明自己，不再害怕别人评价，不再为了被喜欢而不断地委屈自己。她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欣赏自己的闪光，可以在人群里闪耀，也可以独处时安然。这时候身上会出现一种很特别的气质，不喧哗却有力量，不讨好却让人愿意靠近。说到底，当一个女人内心足够强大，外在自然会呈现出最好的模样，那种从容平静自信的光芒，就是生活给予她们最好的礼物。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小青也祝愿收音机前的你我都能够成为落落大方的女人，温柔而坚定地面对这个世界。

好的，时间来到了15:52，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及世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7: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16: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见。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啊。预计未来三天呢，我市是以这个多云天气为主。那么今天部分乡镇呢会出现阵雨，但是降雨带来的降温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啊。大部分的地区呢，最高气温还是会维持在32到36度的一个高温。那么午后的暑热非常的明显，市民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今天的温度啊，明显要比前两天要高很多。那么预计未来三天呢，我是这个天气呢还是会有一些变化。今年第13号这个台风白海豚，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哈，还是要持续的来关注一下，因为它正在西北太平洋洋面持续发展，而且呢，中央气象台日前也给出两条可能会去到的一些路径。第一呢，就是台风进入东海之后会西行，趋向呢长江口以南沿海，预计会在9号前后，也就是在长江口到我们福建的北部沿海登陆。所以这个台风啊，真的是变化莫测哈，它也会存在一些变数，所以大家要持续的来刷新和跟进了。第二呢，是台风在东海偏向北去行进，那么会朝着长江口以北沿海靠近，会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者是擦过长江口到山东半岛一带。那么究竟会去到这个咱们的福建北部还是山东半岛一带呢？这两条路径都是有可能的。那么由于这个预报的时效是比较长，台风距离还比较远，但是呢，它移动的路径和这个强度也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总之呢，大家还是要做好防范，才能够防范于未然。

根据了解呢，在泉州这个中山公园啊，原来塑胶跑道的建成时间是比较久啊，经过呢一段时间的这个修复呢，也是大家能够说达到很多老百姓他的一个期待和需求。原来它是老旧破损的，不仅呢影响了跑步的一些体验，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么为了提升公园公共服务的品质呢，公园中心是在6月3号到现在已经启动了2个月的时间，有进行封闭改造。那么这一次呢，改造采用的是预制型的一个橡胶跑道的工艺啊，不在现场呢进行大规模化的一个就是摊铺固化的一些情况了，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呢也有效的规避了天气还有现场就是配比波动会对质量的一个影响。它的面层呢都是移性和耐久性大幅度的得到了提升。具体的这个改造的内容，据说呢包括了跑道的升级，有400米的环形塑胶跑道更新为预制型的橡胶跑道。相比呢这个起跑区啊，还有缓冲带等一些关联作业面同步做了一些提升。那么在花池扩建方面呢，园区的绿化景观也进一步得到了升级，翻新了一些座椅，包括一些休憩的一些设施啊，也是焕然一新哈。那么小足球场呢也有做了一些翻修，所以周边的泉州市民还有包括呢在暑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休闲去处的需求的一些朋友们，也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活动场景了。那么公园园方呢也是提醒大家，为了规范公园橡胶跑道使用的管理，延长跑道使用的寿命，入场的一些市民一定要自觉遵守公园的管理规定。公园仅提供活动场所，参与者呢需要自行承担起活动的安全风险，也要妥善的保障一下就是自己的一个安全啊，包括随身物品哈，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还有滑板、滑轮等进入到运动场，不能够穿一些什么带钉的跑鞋啊、高跟鞋哈，进入到跑道。场内呢也是禁止吸烟、随地吐痰，严禁呢携带玻璃器具，还有一些明火呀，以及腐蚀性的液体，以及包括这个什么易染色饮料入内，不能够随意的损毁、刻画跑道的设施。人为损坏呢需要照价赔偿。跑步呢，请沿着逆时针进行这个方向进行，然后均衡使用各条跑道。橡胶跑道呢仅限跑步使用，禁止呢开展什么杠铃啊、哑铃，还有这个铅球啊，以及铁饼啊，包括这个标枪、跳绳等一些比较强度的运动项目的训练。好，这个是我们泉州呢开放以后的中山公园新跑道的一个情况，也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哈，可以遵循我们公园的一个管理规则，爱护我们的公共财物。

好，持续来关注一下三伏天的一些热点啊。说到这个三伏天，确实真的是热到不行了。最近呢，很多人也是感觉到一热怎么办呢？还是要喝一些冰的或者是降温的一些食物。但是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有一位男子呢，连续喝了五天的冰镇的这个绿豆汤，就进了急诊室。是的，三伏天喝绿豆汤固然好，但是冰镇还有包括空腹喝，就有可能会伤身了。夏日里一碗冰镇绿豆汤成了不少市民的解暑佳品，但是几天前的一个凌晨呢，就有一个35岁的装修工人小李，他呢因为喝了这个解暑汤被紧急送到了泉州市中医院的急诊科。原来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连续喝了五天的冰镇的这个绿豆汤，那么他也出现了一个剧烈肚子疼还有严重腹泻的情况，一度呢还接近休克啊，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那么医生呢诊断说这不是食物中毒，而是寒凉伤重。是的啊，最近有很多小朋友也特别喜欢吃什么冰棍啊、冰淇淋，所以家长一定要守住这个防线哈，不要因为就是看到孩子很热，然后就放松警惕了。包括大人也一样，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年轻朋友啊，打完篮球啊或运动之后，立刻一杯冰水下去，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曾经也出现在打球的球场，就是一杯冰水下去就出现心梗了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三伏天消暑到底要怎么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越是热天，越是非常热的情况，一定不能立刻喝冰的。很多市民不解了，大热天喝冰的不是正好解暑吗？为什么每次喝冰的都会出事情呢？根据医生的这个解释啊，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因为我们人体啊，这个阳气呢，它会浮到我们的体表，也就是很容易大量出汗，会这个盐分流失。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阳气是往外跑了，但内脏尤其是脾胃反而是处于一个外热内寒的状态。那么《黄帝内经》当中有讲到了春夏养阳，意思呢就是越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护住体内的阳气，越要喝一些汤汤水水，尤其是温的。那么医生呢也打了一个比方，夏天你的身体就一向是一口这个烧着火的锅，火是在这个锅底内脏的，热气是往上蒸的。这时候你如果猛灌一盆冰水下去，不是灭火啊，而是把锅底那个宝贵的这个火苗直接就浇熄了。所以锅凉了，饭就煮不熟了，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一停，吃什么都不消化，这个病症就来了啊。难怪我也发现最近小朋友啊，就是食欲不振，好像一顿饭哈，不管吃什么都那么吃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跟吃冰饮有关系，冰棍有关系。所以绿豆汤到底要怎么喝呢？医生也说绝大多数是喝错了，我们可以喝绿豆汤，但是要喝温的绿豆汤。冰镇效果更好吗？不是的，因为绿豆呢本来就是偏寒的，那冰镇之后它的寒性就加倍了，对脾胃的冲击的指数性就开始放大。正确喝法就是要温的啊，你一定要给它煮熟了。如果你觉得太热了，那我们可以放凉一会儿，就等它温温的，这样喝下去是比较好的。第二呢就是当水喝啊，一锅呢这个绿豆汤啊，从早喝到晚，寒凉持续作用于这个脾胃，量变就会引起质变，所以呢连续喝这个是不妥的，每天不超过一碗，大约是300毫升。第三就是空腹喝，空腹的状态下呢，胃气本来就不足，寒凉直入，轻则是胃痛了，但是重则就会诱发什么呢？胃抽筋了。还有一个误区，不分体质，每个人的身体的体质不一样，有的人是体寒，有的人是体热，那有的是脾胃虚弱，有的是非常的燥。那么喝绿豆汤呢，在于自己最薄弱的环节捅刀子，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根据自己的体质。当然了，现在这个绿豆汤呢，它也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东西来进行调补，比如说陈皮、生姜、红枣，这三味呢刚好可以中和绿豆的一个寒性，就没有那么寒。在夏天的时候，尤其三伏天，也看到像喝什么比如说金线莲呢 或者是有喝这个像生姜水啊，或者是陈皮、黄芪，还有一个是茯苓，还有山楂，这四味呢也是祛湿气的。
或者是红豆薏米汤排一下湿气。那么三伏天里，像冬瓜汤、西瓜汁、五花茶，还有夏桑菊，这些都是非常传统的消暑的饮品哦。但是呢，三伏天也是容易感

冒，我们建议大家感冒，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讲到，感冒期间如果吃感冒药哈，像什么感冒灵啊之类的，就不要去开车了，因为它会有嗜睡的情况，吃了感冒药会犯困，那开车呢是就会产生一个不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这个期间是有感冒症状的，尽量不要去开车。然后医生也提醒大家了，这个吃感冒药不要相同的一些这种感冒药几种加在一起吃，尤其是老年朋友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因为我周边也有一些老年的家人了，我就发现他们吃这个感冒药啊，一般都吃好几种混在一起，这个是不行的啊。好几种感冒药它是有叠加效果，比如说这个感冒药它又含有某种成分，另外一种也有，所以它会有一些叠加。那老年人他就很急，觉得所以我在感冒啊、咳嗽啊、流鼻涕，我吃一种好不了，我必须要中西医结合怎么怎么样。但其实这个药效啊，因为它有叠加的效果，有时候真的是会吃太多药会中毒的，而且是不安全的哈。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遵照医嘱，就是医生怎么说你怎么吃，不要自己乱吃药，病急乱投医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么医生提醒大家，每样东西都有它的一个适用的人群，还有禁忌的人群，不是说你越苦越下火，也不是越凉越健康。例如像无花茶，它虽然可以清热解毒，但是呢虚火实火的人就要分清楚了。无花茶呢是由金银花、菊花组成，那么性味而且呢微寒，它非常适合呢湿热的体质，皮肤呢容易长痘啊、长痱子的人是适合的。但是呢如果你本身脾胃比较虚寒，包括孕妇啊或者是这个有月经期的时候，就不要去喝了啊。那医生呢也是温馨提醒啊，凉茶是药，它不是饮料哈，不是饮品，所以没有热的时候不要随意的清热，觉得哎呀就是天气热我就一定要喝，这个是不对的啊，否则清的不是热，而是你脾胃的一个阳气。建议呢湿热的人群每周大概呢就是隔两三天喝一次，而不是每天喝，也不要长期大量饮用，更加不要一天三顿喝，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还有夏桑菊啊，夏桑菊虽然是很常规的一个感冒药，但是呢它是治这个风热感冒，如果是风寒感冒者呢，喝夏桑菊是会越喝越严重的啊。还有这个京都念慈庵枇杷膏，因为我自己也试过，就是感觉喉咙好像不太舒服，说话开始劈叉了，有一些分支了，就讲话没有那么的结实，有一些语言到最后可能它会虚弱了，去吃一下这个什么京都念慈庵枇杷露，其实它是热的哈。如果说你有这个上火的情况，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吃太多。还有像蜂蜜也一样，如果有糖尿病的朋友，尤其是这个血糖偏高，还有这个小朋友在长个子的时候，这个蜂蜜水也要少喝，因为它糖分特别高，尤其是在三伏天的时候，它会影响这个小朋友的骨龄。那么夏桑菊啊，心日微寒，适合风热感冒初期，肝火旺，还有这个什么眼红口干者，但是风寒感冒表现是怕冷流鼻涕，这个人呢误用的时候就会加重你的病情。所以我们说这个药啊是药三分毒哈，还是要看一下自己的这个体质和症状才能够对症下药。还有冬瓜汤，冬瓜汤呢带皮煮效果是很好的，它非常适合温性的食材，你可以加一些瘦肉羹啊下去煮这个冬瓜汤，非常解暑，而且呢口感很好。冬瓜呢它是肝淡微寒的，能够利尿消肿，还有清热化痰，适合水肿啊、暑热烦渴的一些人。但是脾胃虚寒，经常的手脚冰冷，就是你会感觉到你的这个血脉啊这些不通的情况是不适合的，建议呢要带脾煮，而且要搭配像薏米啊、瘦肉啊这些温性的食材来中和它的凉性。夏天的时候我们难免要喝一些这个瓜类，像什么冬瓜呀、南瓜呀，甚至有一些朋友是爱上的西瓜，但其实西瓜是湿热的啊，尤其是西瓜不要一下子买太多，有些朋友一下子买了一大个西瓜吃不完咋办呢，就放在冰箱里。但是如果隔夜的这个西瓜其实它是有毒的，像我前几天买了一个很大的西瓜，因为家里人也少嘛，吃不完，隔天吃结果呢就拉肚子了，所以这个西瓜很危险啊，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不要一下子买太多，就是现买现吃是合适的。尤其是冰镇西瓜，它虽然可以清热解暑、生津止渴，但是呢脾胃虚寒的还有一些

身体就是说比较亚健康的甚至是隔夜，它因为是有它表层啊会有一些这个细菌，所以要建议大家哈，吃东西还是要注意一下，尽量的少接触寒凉。脾胃虚寒的人呢，平时容易腹泻、怕冷、舌苔白腻，还有经期还有备孕的一些女性啊、老人、儿童正在服用温补类的中药，比如说像人参、黄芪，长期呢在空调房工作人员这五类人群要注意了。三伏天远离消暑凉方，不要吃太凉太冰。补水的时候呢，首先选用的是温开水，那么出汗特别多的时候呢，我们要喝一点这个盐啊，就是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外出归家以后呢，可以用温水来擦拭，还有湿毛巾敷一下额头，不要立刻去洗头。还有颈部的一些大动脉处啊，空调设置呢不要低于26度，最好是26到29，这些方法降温的效果好，而且呢是没有副作用的。

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爱心冰柜的事情啊。清凉版图再扩容15个服务点接力送水。我们泉州的这个慈善氛围啊，非常非常的浓厚，尤其是在三伏天防暑降温真的是特别有必要啊。入伏以来呢，高温天气持续了，户外劳动者他们还是坚守一线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高空作业者呀，还有包括一些这个防暑降就是清洁工啊，在防暑降温方面我们要给予他们更多的一些关怀。爱心冰柜免费送水，关爱高温下的劳动者。2026年泉州市刺桐有爱清凉一下志愿服务活动呢，到现在也开展了一个多月了，现在是处于一个最高温的中伏的时间段。那么全域呢有15个服务点，累计送出矿泉水7万多瓶，为高温下的户外劳动者呢提供免费的饮水的补给。是的，我们了解到这个爱心冰柜，它不仅仅是放水的一个冰箱哈，也是社区和户外劳动者之间的连心桥。那么为了进一步扩大公益服务的覆盖面，爱心冰柜服务版图会继续的扩容。最近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公益组织，包括这个一些这个媒体人，他们也在做这件事情。这也是公益项目呢第一次就是布点东海片区。那么服务点呢是在丰海路，包括有携手一些商家共同来设立。我们湘等安平桥之前呢也是有联动了一些这个公益组织，也对于这个奉茶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关注，然后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公益组织能够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包括我们的商家呢都可以自发的啊做一些奉茶的小公益。我觉得这个微公益大能量哈，也可以为我们城市的每一位劳动者为他们保驾护航。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这条消息。最近呢，精品微短剧啊，叫做艳遇簪花园。一提到簪花，大家也非常熟悉了。这部微短剧呢，还蛮好看的啊，在爱奇艺首播，而且呢，该剧也是我们泉州荣获世界美食之都之后推出的首部美食主题的文旅微短剧。实力派演员孙倩老师呢，出演了簪花的非遗代表性的传承人。是的，那么提到孙倩老师，我对她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她有上演了这个《甄嬛传》，她有演过这部剧，所以呢也是深入人心。还有包括《芈月传》，她也有演过哈。还有另外的像这个夏丽啊，还有郭若涵，还有谢雷，这次也参与了我们《艳遇簪花园》的拍摄。这部微短剧呢，是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广播电视局、福建省文化和旅游促进会、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以及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政府指导，泉州丰泽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泉州市丰泽海思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还有福建省自在互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全剧呢是以这个美食寻根作为主题。

群浦村啊、真武庙、渔人码头等一些地方进行取景，所以呢也是有满满的泉州的文化元素。那么在下半段的时间，我们再来延展做一个推荐。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录
0: 像，
1: 别动我的时候了，
0: 零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2: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3: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5: 北京时间16:30。
1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

0: 桥。
1: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这个时候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叫做《簪花宴的烟火》。这首歌呢，是由福建籍歌手于佑所演唱，也是我们泉州呢，就是文旅微短剧《艳遇簪花园》的主题曲。

同一晚，泉州之姜母鸭到艳遇簪花园，泉州文旅微短剧不断的深耕本土的文化资源，以精品内容赋能了文化的传播。

好好听啊，这首歌来自于佑所演唱的《簪花宴》的烟火。这首作品呢是艳遇簪花为网络剧的一个主题曲。是的，簪花终于也有属于自己的一首歌谣了。我们来介绍一下巡捕的这个作品哈，我觉得这个簪花啊，不仅仅带动了巡捕的文旅的发展，其实对于整个泉州的文旅发展也有很好的一个延展作用啊。提到这些年来巡捕的簪花围，它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只要来到泉州，大家都很想要体验一下巡捕的簪花围。它是国家级非遗巡捕女习俗的核心的载体，所以它不仅仅我们说到的巡捕女的习俗不仅仅是止于簪花围本身，还有包括她的一些服装啊，包括她的生活方式啊，从渔村的传统的民俗成长为现象级的城市文化 IP， 也实现了从民俗的

符号到文旅产业、城市品牌、对外传播载体的完整的跃升。所以现在我们说到这个簪花，它还有很多的延展，包括簪花宴啊等等，这些都是簪花加多元的一个产业体系的发展。多年来，社交媒体明星打卡引爆全网的话题，簪花相关的网络话题总点赞量就超过了400亿次。巡捕村的这个游客量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年接待游客突破了850到900万的人次，省外游客呢占比也是过半的。来泉州游客当中，还有将近半数他们会专程跑到巡捕来体验簪花项目。当然，不仅仅在巡捕可以体验到，到各个地方也有哈，很多的景点都有配套簪花体验，还有惠女风情体验，包括什么汉服体验啊、旗袍体验啊，还有我们的武陵也有娘惹服装的体验。那现在这个旅拍呢，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文旅景点都有配套旅拍，它一下子就带动了旅游相关的消费数十亿元的一个规模。你很难想象啊，小小的一个1.5平方公里的渔村，它的日均接待游客20000人次，节假日的一些峰值还可以达到100000人次，一下子就带火了巡捕村，包括泉州丰泽全域的文旅也辐射了泉州各县市区，带动了住宿、餐饮、旅拍、交通综合消费，当然也吸引了很多影视剧的剧组来到泉州来拍摄，也把簪花这样的一项非遗融入到作品当中。而且让我们感到很确信的是，有很多明星来到晋江、来到泉州开演唱会，他们也是好像很本能的会把簪花这样的一个头饰啊、服饰啊植入到他们演唱会的装扮当中。像这个任贤齐啊、杨丞琳，哎，就做了很好的一个尝试，而且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时尚的一些元素的，做了很多的创新和突破。那么过去巡捕呢是以传统的渔业为主，中老年妇女呢就业的渠道非常有限，簪花 IP 爆发之后也催生了有将近300家的簪花体验旅拍门店，形成了阿嬷阿姨啊做手艺、年轻人做运营的一个业态格局。以前大家为了生存必须要漂洋过海出去外面去打拼去讨生活，但现在在自己的家乡门口就很好的做生意了哈，这个就是文旅带来的一个福利和实实在在的获得。大量本地留守妇女啊、中老年渔女，他们就可以在家乡、在自己的家门口就业，在家门口去做生意，不需要再去外出打工了。这个就是乡村振兴，我觉得是乡村振兴最终目标吧，应该是这样，因为有很多的乡村越来越老龄化了。我曾经也走进厦门、漳州还有泉州去参加一些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些学术论坛感受很深。尤其呢像厦门，厦门你看，我们知道厦门其实它的整个城市发展的很快，但是你会发现岛内岛外差距还是挺大的。像同安这个地方，同安啊、翔安这一带，你会发现它的交通还不是特别便捷。而且我曾经走进这个翔安、同安这些地方去乡村去走访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实践的一些这个民间调查啊，作为一个智库成员去做民间调查，我的感受很深，就是乡村很安静啊，没啥人了，几乎都是老年人，就是老龄化特别严重，而且老房子、破房子很多。虽然呢它的整个环境还是宜居的，但是产业没有发展起来，大量的年轻人都外流了，这个也就是很多乡村的一个现状。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到乡村振兴到底要怎么做，我们要做什么，那么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我觉得是为了让大家不需要再远行了，然后可以就地就近的能够生活下去，能够更好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目标。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也不需要再跑到其他地方啊去打工了，更多的一些孩子们，他们也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去就学去就业，然后呢年轻人不再需要去打工的时候，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啊。也希望有更多高校的学子大学毕业之后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反哺。当然这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一种行为，我们不断在呼唤说，哎，年轻人你要回来，但是回来要做什么呢？他们能不能活下去呢？这个也是乡村振兴需要考虑的问题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感，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想要回来，但是回来要做什么，有什么事情可以做，能不能让他长久的做下去，这个是乡村振兴需要考虑的一个长期的问题。
像巡捕的这个詹花维就是这么努力的去做到了，就一项非遗技艺，它就是这样从点到面哈，覆盖越来越广。然后它现在的这个发展，包括了这个渔女的一些配饰啊，文创也有所带动。村民把闲置的欧卡醋的一些老屋，它可以去改造民宿、体验店、文创空间，房屋的资产价值一下子得到了释放。还有开一些海鲜的餐饮啊、小吃摊啊、饮品店啊，还有一些文创店啊，这个市集夜市客流大幅度上来，渔村的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了，就不需要再去讨海生活了，也不需要在外面去打工了。这个就是因为乡村的确它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就是乡村它发展起来了，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和资本，才能够做到呢，不需要外出去打工。我们再来讲一下，就是这些年来一些明星对我们簪花非遗的一个带动和流量增长。你比如说孟子义啊，白鹿。综艺节目《奔跑吧》在泉州站取景拍摄的时候，这两位艺人他分别有演绎了改良版的簪花造型，一个是华贵的国风，一个是清新的少女。路透的刷屏就带动了年轻群体对簪花的审美讨论。那如果说簪花为一开始带动起来，我觉得赵丽颖啊，她的这个流量粉丝的带动应该是最直观的，因为赵丽颖就带动了这个整个簪花的一个流量，应该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那么接下来又有像这个什么花儿与少年啊，我们看到了一些姐姐们啊，还有这些一些年轻的一些演员啊、歌手啊，也陆陆续续来到我们的武岭武电视，到我们的巡捕这些地方去采风，所以拍摄的过程当中，他们体现了簪花，也带动了他们的粉丝对簪花的一个认知。接着呢，就是毛晓彤啊、周韵啊、沈月，在杂志拍摄过程当中，有在巡捕取景，把簪花围还有高级时尚结合，推动了簪花走进了时尚的圈层。旅拍的攻略、打卡笔记也在社交平台有大量扩散。然后就是我们泉州籍的一些明星，你比如说像姚晨，还有龚贝碧，他们也是身先士行的啊，有去带动我们家乡文化的这个特点。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引领和推广也是不容小觑。然后另外像央视的主持人王冰冰，他呢也是以官方媒体的这个视角有做了传播啊，强化非遗的正向文化叙事，这也是区别于娱乐流量，有增强公众文化认同感的一个做法。当然了，明星流量带来的是双重效应的一个总结，比如说快速破圈啦，把原来只属于我们自己本地的非遗，在短时间内它可以通过网络覆盖更广的一个面，降低了大众认知的一个门槛，虽然它是小众，但同样也可以大众化。还有一个产业落地，就是热搜流量，它直接就在推流，带动了渔村的就业、民居活化，还有鲜花供应链啊、餐饮消费，实现了村民的增收。你看这个任贤齐，他就非常喜欢簪花，也打破了很多固有的一些认知。过去很多人说男生应该不簪花吧，但你会发现，任贤齐他的簪花也很 man 哈，就非常好看。男生簪花有男生簪花他的一个特点。他也可以非常时尚，然后他在我们晋江开演唱会之前已经去巡捕去踩点，去找阿嬷啊，找阿姨来做一些这个短视频拍摄啊，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推流嘛。那另外就是时尚赋能，因为有很多的时尚人士他们有做一些推流，所以我觉得延展到杂志啊、综艺啊、红毯啊，包括走秀啊、文创，这个簪花它的面就一下子广起来了。

说到巡捕的簪花围啊，她这个巡捕女呢，跟惠安女、梅州女并称为福建三大渔女。一开始我们关注的可能是巡捕女的习俗，但其实她也有一些带动，也引发了大家对惠安女的服饰的这个关注度。但其实在我的认知当中，其实我们小时候提到福建的三大渔女，我们泉州第一反应其实惠安女她的这个形象 IP 要比巡捕女更深刻，但是因为这个簪花她先破圈出圈了，所以要比这个惠安女受到的关注度更大。但是呢，白鹿来到这个惠安来拍摄这个惠安女服饰的时候，现在也吸引了一大波的白鹿同款嘛，所以很多人到这个惠安去拍摄惠安女的这个服装系列，其实这也是明星就是很好的一个带动。然后另外提到梅州女，我觉得这个妈祖文化也是对推动梅州女的这个服饰文化呀、民俗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带动了啊。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妈祖文化被吸引到了这个莆田，哎，去到了梅州去了解梅州女的这个民风民俗。那包括福州的这个三把刀，就是他的这个怎么说呢？他发饰跟我们不太一样。也有它的一些特点，所以这些年来福建的几个不一样的服装啊、头饰也吸引了很多人再来这些地方来打卡，走进这个什么三坊七巷啊。那么妈祖文化最好的代言就是刘涛老师啊，刘涛老师呢，他是这个妈祖文化世界的一个形象代言人嘛，所以他本来这个粉丝也很多，以及包括他在影视界的一个影响力啊，粉丝的这种粘性哈，也就成就了大家对于巡捕女对于这个梅州女，还有对于这个妈祖文化的一个文化认同感和这个吸引力。提到我们的巡捕女的这个发饰啊，她的这个习俗应该说是成型于宋元刺桐港繁盛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时候，一开始是把素心花、茉莉花这些香花传到了泉州。到现在为止啊，这个素心花、茉莉花在我们泉州各个县市镇村，它的整个影响力啊，包括这个家喻户晓程度是非常深远的。尤其是我们年轻一代，像我们80后，对于茉莉花有一种特别的情结。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很多的乡村，包括我们家家户户几乎门口都有种这个茉莉花，一到夏天的时候采摘茉莉花的这种清新的感觉都是很夏天的。这个异域花卉的这种风俗它已经在地化传播了，而且历经这么多年一直传承到现在。民间流传的俗语叫今生簪花来世漂亮，这也是渔女呢对美好生活的敬神寄托。以前我们看到了一些渔女，她们讨海劳作簪花，你不太理解，觉得哎五花八门的就穿得很艳，你感觉好像按照我们当地的一个看法会说哎那个蹭蹭哈。但现在呢，我们对于她的这个认知好像已经打破了我们固有的一个刻板印象，你会觉得哎五花八门的、五彩缤纷的还挺美的。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对于一些传统的东西它的一个新的表达吧。旧时巡捕女下海去讨海劳作，风吹雨打的时候依然还要坚持簪花，这就是女性爱美的一个表现，也是苦难当中的一种浪漫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也是被称为是头顶上流动的花园。我们说花卉啊，讲究40应季啊，不同季节要更换花材，这也是闽南人在生活当中顺应天时的生活理念。不仅仅是拍照装饰，也是渔女婚嫁节庆日常都要佩戴的传统头饰。当然，通过这个簪花，也代表了女性勤劳、坚韧、热爱生活的一种精神。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簪花非遗，延展到簪花宴。因为我们泉州推出了一县一桌菜，所以簪花宴就是丰泽的一个文旅主题宴席，以先从海上来寻味在丰泽为主线，把这个巡捕簪花的非遗呀、海丝历史啊、渔家烟火转化为一桌宴席，冷菜、热菜、汤羹、小食、主食全套，每一道菜都对应着一段闽南文化的记忆。那么提到巡捕全港这一带，大家知道海鲜很重要，而且也是当地特色，所以我们看到它的这个里头像这个满载而归麦香鲍，这个鲍鱼也是我们泉州的名贵海产了，在这个簪花宴里
也有这道主菜。另外还有花荣月帽蜂蜜虾，哎，这个鲜虾呢也是本地刚刚就是捕捞上来的，蜂蜜调味也是非常美的，它对应的是簪花女子如花的容貌。还有四宝冻，哎，四宝冻也是近海渔获啊制作的海鲜冻，跟我们的土笋冻有一些类似，但是呢就是它的食材不一样而已，浓缩了巡捕渔村千百年来向海取食的饮食传统。现在我们的土笋冻已经有一些延展，我看到其他地方像这个什么

有的是做这个鲨鱼片冻啊等等哈，就是不同的海鲜做一些这个冻品，它可以像果冻一样的好吃。还有像墨鱼，哎，墨鱼呢也是我们泉州湾非常常见的鱼产，也在簪花宴当中体现。这个菜名致敬的是古代出海商船讨海人不畏风浪的拼搏精神，名为乘风破浪海墨鱼。还有蚵杂鱼哈，闽南人家家户户都会蚵杂鱼。我觉得蚵杂鱼是我们闽南人，就是以前嘛，因为大家一道菜哦，要配很多饭啊、粥啊，所以蚵杂鱼真的是很下饭的哦。这也是闽南的加这个就是酱油啊烹饪的一个手法，一锅杂鱼也是渔村最日常的吃法，大海馈赠的家常本味，名为婉约多姿蚵杂鱼。还有菊海蛏，这个海蛏呢是浔浦这个地方它本地的海蛏菊制的，它也是盛产于浔浦的滩涂，更加是滩涂渔获的代表。还有豪厝巷道小食拼，这个呢就是很特色的一个小吃，以及这个海蛎煎，哎，虽然我们东石海蛎煎很有名，但浔浦呢它的这个海蛎煎也是不错，跟它的这个藕卡醋，它的房屋的建筑原料融为一体，也是餐桌美食一好两用啊，是渔村人和自然共生的最好见证。那现在提到不管是海蛎煎或蚝仔煎或这个什么蛏煎哈，其实它做法都大同小异，只是有一些地方像厦门、漳州、泉州，它可能有的是鸡蛋多一点啊，有的是配料配什么番茄酱，那有的是配甜辣酱啊，就吃法搭配的这个酱料有一些区别，但其实做法是差不多，都是加这个地瓜粉。还有就是妈祖巡游深海羹啊，这个以深海海产熬汤致敬闽南海洋的信仰妈祖，祈愿出海平安。妈祖这个信仰文化它不仅在莆田啊，可以说它是祖籍地，但它对泉州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尤其周边像浔浦泉港，这个妈祖文化也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泉州天后宫能够辐射到海内外，这也看到了这个妈祖文化在我们这个地方的繁盛。接着呢，一道菜叫黄花鱼，是这个偏若惊鸿黄花鱼。这个黄花鱼啊，现在越来越珍贵了。像我，就是父母亲他们那一辈，他们说黄花鱼在他们那个年代是非常多，但现在黄花鱼是上等的汤品，上等的菜。我们在很多的宴席当中，它有不同的做法。例如说，黄花鱼有的是用来就是煎的啊，就是生煎黄花鱼啊，或者是有的煮汤。这个小朋友喝一些黄花鱼汤也是非常滋补啊。除此以外呢，这个簪花宴还有一道是云鹿幻沙豆千面，这个呢也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云鹿村呢是宋元种植素心茉莉香花的地方，所以这个豆千面也是我们闽南传统的主食，这个也在簪花宴当中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应用啊。还有就是鸿运当头熟地牛，这个牛肉闽南人也特别爱吃，尤其在我们下漳泉这个牛肉店很多了，牛肉面、牛肉羹、牛肉丸、牛扒、牛排、牛筋、这些牛肚、牛百叶，这些都颇受欢迎。还有就是宋元遗风土窑鸡，这个土窑烹饪呢是闽南古法的烹饪技艺，还原宋元民间饮食风貌，它也复刻了海丝时代百姓餐桌的技艺，也颠覆了大家说哎，闽南很喜欢吃鸭子不吃鸡肉的一个说法。其实闽南也有吃鸡肉，只是没那么像姜母鸭、四物老鸭汤那么的普遍和大众化啊。除此以外呢，前菜还有素心花赞萝卜酸，萝卜酸就是我们的菜头酸了，也是白萝卜糖醋腌制。然后优雅古典福禄干，这个福禄干呢是鹅肝哦，鹅肝现在也很珍贵，我们在很多的宴席当中会看到做得非常精致，它的这个价位也比较高，是与中式福禄吉祥寓意，然后象征闽南人开拓创新的性格。以前有很多人养鹅啦，这个鹅呢现在在我们闽南会越来越少，就很少看到在养了。还有这个海蜇皮，我们在很多宴席当中的这个凉盘凉菜都有啊，海蜇皮搭配这个什么皮蛋啊，还有土笋冻啊，这些是作为一个什锦盘。还有就是糖地瓜，因为闽南人啊，早期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盐碱地嘛，很难生存，所以我们的海外华侨从外面带来了这个地瓜，所以也是

植入了我们的宴席当中。还有就是松板肉，这个也是做得非常好。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9: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9: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9: 消防城。
1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17:0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好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0: money。
1: 此刻手里面握着方向盘啊，也可能你跟我一样，就算没有方向盘，但是呢，我们在同一个频率，就这么的相遇了。有些小伙伴呢，现在已经卸下来一天的疲惫啊，在这个下班的路上，还有些人呢，在一边下班一边在处理着自己的工作。所以说生活当中的压力其实分为很多种，比如说工作堆积的任务啊，家里面的一些细碎的琐事啊，可能还有一些长辈操心啊，孩子要顾的一些事儿。所以同样的一件烦心事儿，有的人呢心态就比较的松弛了，是吧？就是比如说你看我的领导，他就觉得有我这种员工就很有压力，但是他并不在意，他认为我有无限的可能，但其实我心里面知道我就这样了。然后呢，我就觉得我其实压力也很大，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感觉。所以说有时候你对于辜负别人的期望这件事情，其实心里面还是有一些负罪感。指这个事情如果抛开节目的话呢，我不太想跟我的领导坦白。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习惯把一些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一件小事反复的琢磨，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就不知不觉可能会过度的承担压力。所以有没有就是一种状态啊，对于自己而言我觉得压力有点大。有没有一种状态让你觉得说，就算有压力，但是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其实没有说哪种状态是绝对的对和错，不内耗是本事，会焦虑呢，其实也是普通人的常态，说明对自己有要求嘛。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互动，说一说你是属于哪一类人呢？是属于这种承压能力特别强的这个压力大佬，还是说呢像我一样啊，从来都不吃压力，有来压力之后有苦我也不吃，或者是说稍微有点压力我就会有点焦虑的这样的一些小宝贝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说一说你的心里话。两个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都有怎样的一些这个抗压啊，或者是说不抗压的这些经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的分享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微信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躲猜的朋友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其实我觉得说典型的啊，容易承压过度的这种人，大概就是属于我了。有时候呢，作为这个工作当中啊，同事啊或者是领导啊，有一句简单的提醒我的一些话，我就会琢磨一整晚。您是天蝎座。后来每天睡前也会让自己写一些烦恼清单，写完之后呢会让自己选择丢掉，心里轻松不少。

0: 节目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一下大家说的话啊。微信当中我们的李婷说了，我完全是不吃压力的，天大的事儿放到第二天再去想，天塌下来自然有解决的办法，实在烦我就让自己出门去散步，就从来都不内耗。这话其实说的也特别好，对吧？天塌下来之后自然有个高的顶着，要砸也先砸个子高的，所以身高那些1.8米以上的小伙伴，其实对于我来说1.7米以上就可以了。就是要让自己注意一下，这些个子矮的都不怎么能成呀，就全靠你们了。微信当中的黄俊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属于过度承压型的，家里面大小的一些事儿呢都会让自己放心不下，然后呢后来可能也会逼着自己就是去学会分工，把一些这个做不完的事儿啊，或者说有些事情可能会交给家里人，然后会让自己瞬间轻松和快乐一些啊。吴兰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并不爱抗压，遇到一些棘手的工作可能会让自己呢有问题就堆在一边，然后呢就不要让自己去胡思乱想哈。微信当中的小丽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很容易过度承压，客户呢有一点疑义啊，我就可能就会让自己选择说，哎，我是不是要自我放弃了哈。那在有一些事情当中呢，会给自己在心烦的时候会去打一些这个直球，有的时候呢会在心烦的时候呢选择闭嘴，就是有不一样的这个表现的状态啊。出汗之后呢，让自己运动之后，可能还会让自己对于压力的这种解决问题上会更好一些哈。 OK， 微博和微信当中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只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你的锁定收听，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当时的新鲜事儿，来说一说这时段的生活大爆炸。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首先来说一说10点钟左右喝咖啡提神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喝咖啡的时候呢，也建议啊给自己加一点奶。然后我最近也是爱上了啊各种测评各种奶配各种咖啡的这个味道，然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拿铁。对吧，就是生活不能被拿捏，但是我们可以拿铁。早上10点钟呢来一杯咖啡，其实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来自于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副主任营养师史文丽表示说，咖啡因的半衰期大约是4个小时，8个小时左右呢才可以让自己呢彻底的代谢出去。但是每个人的代谢速度会有差异，一般来说上午10点左右或者说中午摄入就能够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又可以让自己降低对于睡眠的影响。那么下午或者是晚上喝的话呢，就比较容易影响到自己的睡眠。

当然啊，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一时兴起，也可能是因为你的朋友一时兴起，觉得说，哎，这段时间我们其实可以一起凑一下来一单啊。也有可能就是今天轮流请啊，就是请你喝的这个时间，你千万不能不识抬举。但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对于喝咖啡而言，就是每天大家喝的这个量不要太多了啊，喝的太多呢，确实会对自己的身体有这个不好的这个影响。那控制好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个量的话呢，估计一般小伙伴其实都是可以承受的。来自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发表的两项研究表明说，咖啡当中加入了牛奶，那么对于抗炎症的效果或许有这种翻倍的一个状态。那么有减重需求的人呢，其实可以选择低脂或者是脱脂的牛奶来减少脂肪的摄入。咖啡因呢会刺激我们的这个胃液的一个胃酸的分泌，会增加我们的胃酸的浓度啊，不太建议我们在空腹的时候喝咖啡。如果说时间比较紧张的话，那其实喝咖啡的这个做法就是喝前最好让自己吃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面包啊、包子啊以及各种饼类之类的啊，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呢，咖啡搭配碳水，我跟你讲啊，就北方人啊，其实我自己摸索出来，我感觉喝咖啡最好的状态就是让自己配一个手抓饼。就是你手抓饼，你单面再让自己放上一个这个煎蛋啊，就是给它摊平了，抹在那个手抓饼上，就直接给它做成一个煎饼果子，放上两片菜叶子，中间夹点火腿肠。如果有条件的小伙伴可以放根比较脆的油条啊，或者是说呢，你给自己整两个薯片，这不就是一个妥妥的薄脆吗？又薄又脆又香，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然后再给自己配一杯无糖的，那当然如果你有糖也行啊，就是这个拿铁，一天下来我跟你讲，整个人神清又气爽。各种被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被治愈啊，觉得自己状态特别特别好。所以说呢，在这个喝咖啡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大家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些这个需求。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各位小伙伴在喝的这个应该说是方式和方法上哈，能够给自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种状态。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喝咖啡的一个过程当中，现在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已经不在于说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了。毕竟实现咖啡自由这件事情啊，是越来越自由了。而且呢，在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其实减少一些糖分的摄入，会对自己的身体呢有更好的这样的一种选择和更好的一些更健康的积极的一些影响。好吧，路上跟各位分享我们的话题啊。那刚刚说完了我们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所喝咖啡的一些这个状态啊，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减肥要学会碳水后置啊。这个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前面哐哐一顿动啊，给自己动得特别的狠，然后后面其实可以怎么样呢？可以让自己补充点碳水。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话题的分享啊，热搜的分享，其实就在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碳水至于个人来讲是多码的重要。碳水要学会后置啊，而不是说我们把碳水扔进晚餐就算完，是吧？那应该让自己呢学会说我先吃肉啊再吃菜啊，不应该说是先吃菜再吃肉啊，当然你愿意先吃肉。是更多吃货的一些选择。先吃菜和肉啊，然后呢再吃主食的一些顺序可能会集中在自己运动完之后

再来摄入，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选择，这样会让自己吃进去的一些糖分优先修复我们的身体，而非变成脂肪。顺序的后置啊，其实呢对于我们很多小伙伴来说呢还是非常的合适的，而且呢你在吃东西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自己有更好的一些这个状态啊，让自己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也觉得说我其实吃得更满足，因为我刚才让自己已经运动完了，运动完了之后我这么一吃的话呢会发现说哎我这有劲儿吃东西你还没有负罪感，你说你多棒啊。时间后置什么意思？就将一天当中呢约40%到60%的碳水化合物集中在力量训练之后，或者说晚餐这一顿摄入，利用运动之后肌肉对于营养敏感度比较高，胰岛素敏感性高的这种窗口期，让碳水优先补充肌糖原，来促进我们的肌肉的修复，降低转化为脂肪的概率啊。所以说呢，听到我们的这种分享之后呢，我们也是想跟各位小伙伴说，如果你可以做到这样子的话呢，如果身体条件比较允许啊，我们可以让自己这么选择。但是呢有几类小伙伴其实应该让自己说切勿盲从，比如说第一点就是有低血糖史，你低血糖啊你赶紧吃吧，你不吃你都要晕了你。还有血糖不稳定的，还有这个糖尿病患者以及体力重体力的劳动者，就不太建议贸然尝试高强度的全天碳水集中在晚上的这种做法。所以说呢，改变我们的进食习惯之前应该先咨询一下医生或者是营养师，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也让我们各位小伙伴在吃东西的时候啊能够找到最佳的最适合自己的一些进食的方法，还有我们的一些良好的身体状态。 OK， 路上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各位朋友们，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能够抗压的人，还是一个从来都不吃压力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进入到我们今天话题讨论时间，来看看各位小伙伴大家怎么说。

OK， 路上来跟朋友们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究竟是一个特别抗压的人啊，还是一个在生活当中不怎么来容易这个承担压力的一个小伙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看看大家的留言，微信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这个小亮是吧啊，在节目当中说，我遇事儿能够习惯全盘扛下，孩子升学那段时间呢就整夜失眠，现在每天早起十分钟让自己静坐，思考一下这些年我究竟是怎么教育孩子的。然后呢再让自己稳住浮躁的心态，有时候想想孩子没出息也跟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有可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自己可能也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出息的父母。我觉得你要这么说的话啊，其实应该说你这个人非常有觉悟。咱就先不说压不压力、扛不扛压这件事儿，就是首先从觉悟这个层面上来讲，你是一个比较有觉悟的人，就是遇事儿懂得自我反省，不让自己的孩子去背这个锅。就咱们不会说我就是非得让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然后让自己培养出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这个上大学或者说上高等这个学府，就是超牛的一些学院的这样的一些孩子，能够接受自己的平庸来接受孩子的平庸。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作为家长而言，应该先让自己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水平怎么样，然后再来说我期望孩子啊要给他设定。

起来了，你的孩子才有可能会被教育好，是不是？而不是说你自己一塌糊涂之后，你希望孩子天生就好，想多了你。微信当中的苏琪说，我天生不爱被压力困住，烦心事不会和自己较劲儿，约着朋友去吃顿夜宵，吐槽完之后就好多了，转头我心情就特别的好。如果是你的朋友，我希望你天天心情不好，然后可以天天约我吃好吃的，像我这种黑心的朋友，缺不缺我这种黑心的朋友？后台留言告诉我。OK， 来说一说，你是一个非常吃压力的体质，还是一个不怎么能够扛住压力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3: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4: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3: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的话题，要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究竟是一个特别能够扛压的人，还是一个一点压力都不吃的人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

0: 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我们的微信当中的这个这是叫小林是吧啊，他在节目当中说我觉得自己其实应该积攒一些在对抗压力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好的习惯，就比如说这个压力我会让自己怎么来处理，上一次我遇到这个压力的时候怎么去做的。就是你活久了之后啊，你就会发现经历的事儿多了，然后经验就多了是吗。然后他说我自己在积攒到一些压力的时候会让自己集体去释放一下，比如说我通过 K 歌或者通过运动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让自己消耗一下，哪怕是我打扫房间。他说自己在周一的时候呢，就是整个晚上啊就让自己把家里面收拾得特别干净，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极其之高。本来其实打扫房间的用的这个时间和一些方式和方法可能需要一个周末，但是因为有压力在身上，你会发现说我干起活来老有劲儿了啊，就一个晚上都不要用很长时间，然后都让自己把这个工作做得特别好特别细致，家里面收拾得特别特别干净和卫生啊。他说收拾完了之后呢心情就好多了，然后呢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也好多了，心情也跟着理顺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也是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有遇到压力想去发泄的人，真的可以用我们刚才这位小伙伴给的一个经验啊，让自己选择说我可以通过做家务活的方式让自己发泄一下，对吧，还能够帮助家里面的这个媳妇儿啊妈妈呀或者其他做家务的一些人，如果你们家有好老公好老爹愿意啊就是来承担家务活的话，那我们可以来帮着一起分担。其实家务活真的是属于每一个人，就是我不太喜欢听到一种这个观点说哎，家务活只符合某一个人去做这样的一种定理啊，哪有这种事儿？家务活只属于那些看不下去的人。也不要这样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多把自己的这个眼睛放大一点放亮一点，眼里得有活儿，我说亲。微信当中的小芳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习惯独自承压，不愿意跟家人诉苦，尤其是出来工作了就是报喜不报忧，后来也养成了让自己写日记的习惯，不用与人倾诉啊。现在很少写日记了，但是偶尔会让自己去发一些在这个社交平台当中的小作文。他说会在那个抖音啊，因为有抖音小号啊，会在抖音发一发，或者在这个什么微呀什么博呀啊，然后那个给自己来一点那个动力是吧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的吐槽其实也很重要，就是你不一定非得找一个固定的树洞啊，你可以找不同的树洞啊，比如说今天你也可以把我当成是树洞啊，跟我来倾诉一下，毕竟我们俩这不认识是吧，我可以用你的网名就帮你来排解一下你内心的一些这个忧虑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究竟你是一个可以承压的人还是一个不怎么能够承担压力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等待您的参与和留言，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了。 Radio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可以承担压力的人，还是一个不怎么能够承压的人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和分享啊。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 AI 现在也学会摸鱼了。我今天看到这个话题之后，我在想说摸鱼是这个世界的尽头，宇宙的尽头是摸鱼，大家都有累的时候，所以累的时候我就希望大家，我们就原地让自己休息，躺平一下。今天其实我还看到一条新闻说，带头休息啊，就是作为领导干部，其实也应该让自己做到应休尽休，是不是？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人嘛，对吧？你看 AI 现在都已经有时候都学会要躺平、要休息、要摸鱼了。就是我们有时候人感到很累、很疲倦的时候，其实可以让自己选择来休息一下，对吧？那来看一下 AI 现在是怎么个路数啊？说 AI 已经被全球科技巨头视为未来竞争的核心，他们号称 AI 代理能够写代码、处理文件、撰写报告，甚至能够在无人监督下独立跑完整个工作流程。我听到这儿之后，我自己都倒吸一口凉气，还要我干嘛呀？说这些聪明的 AI 呢，可以偷懒摸鱼，有糊弄的本事，这就妥妥的可以代替我了。我原本以为我在工作当中耍小聪明、偷懒和摸鱼是 AI 完全替代不了的一种工作价值，现在发现 AI 也可以这么做的话，我替我的老板来捏一把汗，我就觉得说老板觉得还不如找个 AI， 那我就王凳了。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呢， AI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比人类员工还要强，后果会更严重。他们不仅会假装完成任务，而且还会偷偷删除人类的文件，这你就有点过分了。你人类整个文件多么的麻烦，是吧？你这还偷偷的给我删了。我骂你不是人吧，你说你还真不是人。但是你说我要不骂你的话，那真的是难解心头之恨。被要求深入思考的时候呢，其实 AI 有时候会直接摆烂，这一点其实我有发现过啊。像我的人工智能那个大数据，就是它的一个某一个大模块啊，我曾经有一次问他一个问题，他就完全给我套用他之前的这个回答，然后我就不停的纠正他，我说你不要去参考你刚才的这个回答的这个点，也不要参考我之前问过你什么，给我一个全新的答案。然后他不管我，他就死命的给我推荐他之前的一些答案，就搞得我非常的生气。然后我就换了一个平台继续问，最后给我的一个答案也是模棱两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类其实也不要太相信 AI， 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领域的一些朋友或专家可以来进行咨询的话啊，倒不妨去咨询一下他们，至少他们有的时候可以共情你，是真正的可以共情到你。所以你会发现说 AI 的身上啊，他如果说在深度思考的过程当中真的直接选择了摆烂，就会等于提前结束了推理啊，这哪是 AI 助手啊，分明就是办公室的摸鱼刺客，摸鱼小达人呢 啊。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有我们的专家在研究当中呢就说，这种行为叫做奖励黑客，也就是说在模型的规则的约束当中专挑阻力最小的路走，没事儿专挑小道走，健康活到99。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你专挑阻力比较小的路去走，相当于我有苦我不吃，太累我不干。人有这种趋利避害的本质，那现在如果说 AI 也这么做的话，我们就不担心 AI 能够代替人类了呀。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不怕吃苦的人，所以如果 AI 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话，我们就可以啊，在这个年终员工总结大会的时候，团建的时候，跟自己的老板表忠心，说我完全可以吃鸭，我很棒。刚好你看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聊到点上了，对吧？我跟 AI 不一样， AI 现在摸鱼了，是不是？我不摸，我就是干就完了，是不是？而且我你看我可以扛事儿。
所以今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突然间感觉说，如果 AI 真的这么的发展下去的话呢，我们人类有希望了。前两天不是在讨论说啊 ，AI 如果代替人类怎么办呢？刚才上半边我也在担心 AI 如果取代我怎么办。接下来我就在想说，如果我加油努力的话呢 ，AI 就不可以取代我。所以上级的职场里面被 KPI 逼疯的打工人，如果真的把 AI 逼到这程度的话呢，我们人类可能真是高兴死了。让 AI 真正的高效和靠谱，首先得舍得为它的算力和训练来进行买单，否则再聪明的员工也会学会糊弄。大家认为怎么样呢？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可能跟我们人类的本质是一样的，想让我们每个人提高这个工作的效率，原则上来讲啊，就是也是能够为我们，你看，算力和训练买单，就增加我们的这种企业啊，这个公司啊，或者你的这份工作的归属感，然后再加点小工资之类的，对吧？你说你就想努力干活了，你不努力干活，你感觉我对不起这一个月工资两三万，我的干什么了我？但你如果一个月工资只有两三千，你觉得我就这么干吗？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所以你看，训练 AI 也是这样，舍得为它的算力和训练来进行买单，否则你看，再聪明的员工也会糊弄。那 AI 想要去糊弄你了，我们如果作为比较便宜的员工，也想糊弄一下工作，因为你知道自己的这份工作，我的这份岗位，我的这个职务，我的这份钱，我领的这份薪资待遇，可能你糊弄我，我也来糊弄这份工作，大家互相糊弄。所以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这事儿啊，不管放在 AI 身上还是放在我们人类本身的身上，可能都会找到一些比较类似的答案。而且我们现在也听说了啊，有些 AI 现在也准备要收费了，是不是？这也说明他们其实也想为自己的这个大模型提升算力，还有为他们这个训练来进行买单，所以羊毛就出在我们这些羊身上。想来让自己为知识付费啊，其实也是应该的啊，但是希望你们把真的能够把这笔钱都放在算力还有这个训练买单的这个过程当中，别做一些有的没的，让我们的付费体验就真的能够达到付费体验的这种状态啊，心里的这个期望，我们的预期，自己的体验得值，咱不能说值回票价嘛，就至少我觉得我这笔钱花的是值的那就行。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就是有过这种体会，就是你每一次 AI 出错问他为什么会出错，然后他可能不仅仅跟你分析的是自己出错的一些原因，还有可能就是反而跟你一个劲的道歉，哦对不起，哈哈，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一本正经的在这跟你厚着脸皮。经常出现他自己声称就是改了，其实把存在的一些错误的原文原封不动发给你一遍的一些状况，嘴上说改了，实际上一点都没改，你说跟家里面的孩子有什么区别，是吧？跟老公有什么区别？嘴上说都改了，实际上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倾向于这种不分析错误不改正错误就一个劲儿的给你道歉，就是嘴上的这个功夫，就这个嘴呀。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你跟你的 AI 说以后给我禁止道歉，别在这给我叭叭，你叭叭就给我干点正事儿，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的主管训我们是一样的。能不能干点正事儿？这活能不能干？不能干我就叫别人了啊！他可能就会找到工作当中的危机了。因为市场这个东西，你放眼望去啊，如果你的这份这个工资不是很高的话，有大把的人可以来取代你，真的。虽然非常心酸，但是非常真实。所以希望我们这些比较便宜的小伙伴，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在自己的职场当中，除了要认清楚自己的价值之外，其实还应该自我学习和努力提升，尽量让自己呢往这个高处去追求，然后呢升升职加加薪之类的哈，然后呢让自己成为那个不可替代的人才，即便是没办法做到升职加薪也没有关系，就是至少在我们的岗位当中呢能够来凸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一种价值。好啦，刚刚说完了关于 AI 摸鱼的这件事情，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实体店的衣服都土土的。
今天看到这个话题之后，我就首先笑了。我曾经以为网购特别便宜的时候呢，直到我有一天我发现其实实体店买衣服也超便宜。哇哦！然后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是转战到了实体店去买衣服。买回来的衣服之后，我当场我非常高兴了，牙碎哦，很好看。但是呢，穿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说我已经没有那么美了。后来我就是让自己就是我就甩锅，我甩什么锅呢？我就觉得说我的这个衣服已经配不上我的美貌了，它没有办法凸显我的美。其实后来发现，并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也可能不是衣服的问题，就是我和我的衣服各有各的问题。我的衣服可能不怎么洋气，但是我也确实没有那么的美丽。但今天网友们纷纷在分享什么呢？说实体店的衣服显得特别的土，主要是因为它偏向基础款和大众审美以求稳。什么意思？大众审美，约等于土，把我们每个人都当成闰土。说加上挑人的灯光镜和参差的店员审美，共同造就了这种逛着无聊买回家就后悔的体验。说白了，还是说白了呀。装了半天，你这也是白说了呀。大多数的实体店的店主在进货的时候会优先选择大众基础款和通勤款，也就是说，是不是因为大街上每个人穿的都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如果身边有一群你感觉比较土土的小伙伴都穿了你这件衣服，即便你是穿上它最美的那个人，但你认为有一群丑人都穿了这件衣服，我是不是也是比较丑的那个人？妈呀，这就找到答案了。相当于我握上了方向盘之后，我感觉我就是这条马路上最牛掰的那个，谁都不如我。穿上的同款衣服，你会认为你是最美的那个人，谁都不如你。但是，你会自我怀疑啊，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捋一捋，我怎么能跟这些人审美一样呢？就比如说我开着我这辆车，我走在路上，我发现了一个同款车跟我一模一样开这款车的人，但他开车的车技和开车的素质都让我嗤之以鼻的时候，我就会想，你真是带差了我这款车的素质。你凭什么开上我的这款车呀？确实是。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同款的衣服大概可能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啊。当然也有一些小伙伴说，在穿衣服啊，你会认为这件衣服在实体店买回来之后比较土的这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自己在实体店试衣服的时候，当时的那个环境给你打造了一种我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男生的话呢，你可能就算这个裤子非常的勒屁股，穿上之后呢，那个腰带都已经提到胃上来了，是吧？哈，特别有那种就是退休老干部的这种气质啊，就是比较老成。但是呢，你其实想追求的是那种比较 fashion 啊，比较那个时尚的这个状态。但是呢，你买回来之后，你发现说并不像店员捧你的那个状态，因为毕竟在服装店可能大多数都是一些女店员，她几声大哥就已经让你沉迷了，是吧？就已经不再思考问题了，就认为大哥就已经让我沦陷了，我是一个大哥，我就必须要把这条裤子买下来，这件衣服就要买回去哈。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这个时尚的这些小哥哥，可能也会在店里面成为你的这个导购啊。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哎，你看他穿的还挺年轻的，人家长得年轻了，你就会觉得哦，我买回去之后应该也是这么年轻吧。但其实生活当中不是这么回事儿，你会发现呢，自己有一张比较老成的脸，然后呢，安装在一件比较年轻的衣服的身上，最后发现这件衣服跟自己的状态是格格不入的，然后你就归结为这件衣服比较土，你不想想自己的脸土不土？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其实一股脑的把这个问题都抛在说实体店买的衣服都比较土这个话题当中，其实也是对实体店的不公平，对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实体店其实也是很好的想来经营好自己的。我们希望大家通过一件衣服啊，其实穿完了之后呢，可以
提升我们的一些气质。当然如果没有办法提升我们的气质的话呢，我们也不要怪衣服，就只能怪当时的眼光不好，那衣不如新，人不如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说呢，这件衣服一旦让你觉得比较丑了，比较土了，我们就可以买新的衣服。这才是我们在这个购物啊，买衣服的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应该有的一个好的这个心态。那服装店呢，倾斜的镜子会让你看起来更瘦更美，精心布置的暖光和这个射灯可能也会让衣服的颜色看起来更加的有这个饱和度，然后版型也会更加显瘦。所以你回到家之后，你在自然的这个光线下一看，可能会让自己觉得判若两人。尤其是很多小姐姐，我在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自内心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姐姐说一下，你们今后逛街去买衣服的时候不要化妆。素颜。

盐，然后别洗头，你就油着头去。自己要多丑有多丑，你会去逛这个成衣店，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你走进这家店啊，你这么油，然后这么素颜，这么没有任何明星光彩，没有不灵不灵的样子，进去之后店员一旦搭理你，说明这个店员他非常有眼力劲儿，他没有嫌贫爱富，他看到你这么丑这么土他都没有嫌弃你，说明什么？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所以接下来他的话啊，我给你讲他说的话，我们就可以至少有一半是可以相信的，因为他都没有嫌弃你，是不是啊？如果你打扮得很光鲜亮丽进去，他就跟你说好话，那是应该的。他觉得你美，有消费的能力，有这个财力，是不是？所以他来搭理你。你不足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试探对方的那颗内心。然后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你油着头没洗头，是不是？然后特别的丑，然后你也没化妆，就非常普通，你就一件一件的试衣服。首先第一点试的是这个店员的耐心，看这个店员是不是个善良的人，是不是搭理你啊。然后第二点就是你发现这个衣服穿在自己的身上好不好看的重点就在这儿了。你如果化着妆吹着发型特别的美的话，你穿什么衣服不好看？对不对？你就应该思考一下，你肯定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但如果你要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哎，你突然间发现穿这个衣服还挺好看的，你就应该思考一下了啊！我穿上这件衣服之后，我回去化个妆，我得美成什么样？对不对？整个青阳我都得说了算的，整个晋江我都得数一数二啊，对不对？排得上号的我，大美女。但如果你发现自己土土的，然后呢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状态，你去试衣服发现每件衣服都很普通，那就不用买了。就说明这些衣服它都跟你差不多，大家都不够出类拔萃。所以说人靠衣服马靠鞍，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就是靠打扮。衣服其实用来打扮自己的，普通款就是普通款，你想买普通款，那么你就不要让自己试图说我穿普通款就得凸显出我的气质来，你又不是明星。明星为什么穿普通款能够凸显出自己的气质？那是因为他是明星，他化了妆他很美，是吧？你刘亦菲你穿个破布片子他也好看，对不对？你就是迪丽热巴你披个大麻袋他也好看。但是我们作为普通人，你如果买了基础款普通款，你就不要妄想说我穿上它之后我就特别有迪丽热巴那个披麻袋的效果，刘亦菲裹破布片子的效果，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要买一些不一样的款式，能够凸显你的一个这个身材啊，包括你的这个气质的一些状态的话，那你觉得我没有打扮得很好去买这件衣服，但这件衣服刚好让我觉得我在很普通的时候穿上它反而能衬得我更值钱一点，更好看一些，那其实就可以让自己呢买单了啊。所以呢，我只是通过我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习惯啊，这个心得体会，花钱交的这些学费，来跟各位小姐姐分享一下个人的心得体会。当然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更好的意见，或者说更好的方式方法，可以在后台啊来给我们留言，来说一说你们都是怎么让自己买到这些丑衣服的，买到这些好看的衣服。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继续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你的锁定收听。路上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是一个特别能够扛压的人，吃压力的人，还是一个完全不吃压力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来看看大家怎么

OK， 路上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来说一说对于我们每一位朋友来讲，自己究竟是一个特别能够承压的人，还是一个不怎么能够吃压力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邱洋洋在节目当中说，我工作一多就

就会过度承压，脑袋乱乱的，糟糟的啊，所以说效率有时候可能也会比较低，但是呢会让自己及时的来整理一下这个情绪。现在会在固定的时间让自己午休，然后闭目休息，清空自己的大脑，然后再继续去干活。沈岩在节目当中说，我的消化压力会能力会稍微快一些，烦了之后呢就让自己开车兜兜风，听听歌，感觉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所以不用让自己太着急，说有些事情非得让自己争个对错，找个你我，其实吹着晚风，很多很难的事情没有那么的要紧嘛。戴强说，我觉得压力这个事情重点就是不要让自己把任何的事情都往坏处去想，把一些事情的结果往好处去想吧。现在可以让自己专注于当下，不要去预判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一些糟心事儿。嗯，说的其实很好啊。人生有几度年少，这几还是几多年少来着？突然间歌词记得不是很牢啊。又何苦庸人自扰？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戴着面具生活的状态，那些在生活当中呢，可能需要用自己更好的心情和更好的一种状态去解决的问题，都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能够在自己的心里有一个非常好的调节器，即便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也可以像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风一样吹一吹，让它飘散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2: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1: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2: 啊，看不见呐。
1: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3: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在整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北京时间的18: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路上正在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究竟你是一个特别能够吃鸭的人啊，就是吃鸭力的人，不是吃那个嘎嘎嘎啊，我们的烤鸭、咸水鸭，不是吃肉的那个意思啊。就是你一个特别能够承担压力的人，还是一个不怎么能够承担压力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还有我们的节目的其他的这个互动方式，一起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畅所欲言。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道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怎样的一些面对压力的选择和做法？微信当中朋友们的留言，我们的这位叫做这个小苗啊，在节目当中说，我面对经济压力的时候呢，总是会让自己暗自发愁，后来就是慢慢的让自己泡茶吧，然后呢就可以让自己的心沉淀下来，然后慢慢品茶，心态就会平和不少。微信当中的崔月月说，我从来都不喝压力较劲儿，实在很难受，就会去追剧放空，短暂的抽离现实，再回头看待问题，更加理性。庞远在节目当中说了，团队出问题会总的全部揽责啊，但是呢，我想说，这种揽责其实也是有压力的。对于我个人来说，在承担压力的过程当中，也让自己选择该如何去努力吧啊，就是把这个团队给做好。现在也明白到团队的一些问题需要共同承担，也不必独自去背负。我觉得其实说的挺好的，就是虽然说团队出问题啊，我们如果说作为领头羊理应让自己去承担这些压力和责任啊，但是呢在整个的这个团队的一些气势上来讲啊，不能让自己呢泄气了、哪怕是团队当中其中一员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不应该说就把所有的这些责任都甩到他一个人身上啊。所以大家互相的进步啊，互相的鞭策，互相的来成就，我觉得其实是很好的。微信当中的白和说，心大不爱存心事啊，所以前一秒还在发愁的我，刷一会儿搞笑视频之后，我下一秒就会烦恼直接抛在脑后。

OK， 路上来跟各位朋友们继续分享我们的留言。节目当中的这位叫做这个白白啊，跟我们分享说，我想太多就特别容易焦虑，压力重的时候就是会让自己去整理相册，翻看一下生活当中那些比较美好的瞬间，让自己找回比较好的心态。嗯，这个其实挺好的，我觉得就是能够让自己在不开心的一些过程当中啊，在一些小事当中，然后去找一些生活当中还有心理上的一些平衡啊，其实是一些非常明智的做法啊。七如在节目当中说，我很难。

0: 会被压力困住到，然后觉得顺其自然就比较的容易让自己看待得失的时候呢，去尽力啊，不要去过分的强求，会徒增烦恼。我觉得其实这种是独属于我们闽南人的这种松弛感，欢喜就好，对吧？不然我们今天最后首歌曲就欢喜就好。微信当中的小丽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说，自己在生活当中面对压力的时候要看是多大的压力啊。有一些压力可能自己也确实是承担不了，那就会拉上自己的男朋友当垫背的。反正我过不好，就得把心情过度点一点给你，然后呢大家一起来承担。所以你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应该怎么说，在生活当中我要不好你也别想好，咱俩就同气连枝啊，谁让我们是一双人呢。所以在这个情感上来讲，我觉得这种绑定啊，就是能够让自己去想到有福同享，有难也得同当的话，说明你确实也是一个比较能够为对方着想的人。好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究竟是在生活当中可以做到一个承压能力特别强的人，还是一个不怎么能够承担压力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原来过度运动可能就会导致变笨啊，就是运动也不一定能够让人变得更聪明，过度运动会让人变得更笨。这可能就是我不爱运动的理由，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稍微动一动就已经属于过度运动了。但是各位不要向我学习。那今天说的这个过度运动呢，其实不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么的轻而易举啊。规律运动呢是公认的延寿的良方，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得适度。如今呢，过度运动正在成为不少健身变成伤身的隐形推手。比如说疲劳熬夜之后硬扛着去锻炼，平时不运动，周末突击捕猎，或者是陷入到了运动成瘾之后停不下来。我说点什么好，跟大家说，你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听欢欢驾到的人，我就跟你们讲，我之前就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呀，我说我现在就特别不理解，就是你们在刷抖音啊，刷一些这个朋友圈，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就是你身边有很多小白领，他其实真的平时工作都累得像狗一样。包括你的一些同事们，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做同一个工种的，你自己多累你心里没数吗？他的工作怎么可能不累呢？是不是？你看他在工作上尤其表现的还比你更积极的时候，他这么辛苦的一个人，他下了班之后还在努力去健身，我就觉得你在家舒服躺着不好吗？难道你去休息的时间就不能让自己躺着玩会儿手机？手机就不好玩吗？就我特别不能理解那种白天工作累得已经不像样了，然后晚上还给自己整一个健身卡，哭哭一顿去撸

0: 铁那种你们。你跟我说这叫长寿。对于我来说，我工作那一天我都已经累得不行了，我恨不得回到家我连澡都不洗我就躺在床上。要不是我崭新喷香的这个床单不允许我的这个行为，是吧？还是想让自己更干净一点，更体面一些，更对得起自己，收拾房间的这份辛苦，给自己洗个澡。真的恨不得自己下班之后第一时间就躺在地板上睡就得了，是吧？老祖宗都告诉我们，对不对？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啊，生命时报在关注过度运动会导致变笨，他给的这个导语真的就非常非常契合我们当下年轻人的一些生活状态。你撸铁你是为了什么？为了发朋友圈？你可以 AI 啊，可以 P 图啊，是吧？你何必呢？再说你就算是为了让自己有个体面的朋友圈，显得我是一个运动达人，你能勾引多少人？健身房里你能勾引谁？是吧？那些天天去撸铁的人，他们都一个萝卜一个坑了。他们都是为了恋爱去的，都已经有对象了啊！可能有些人已经有很多对象了，怎么可能看到资质平庸的这个你？你以为你发了朋友圈之后很多人就喜欢你？你长得好看，你不发朋友圈有很多人喜欢你？而且你想获得别人喜欢的方式是通过发朋友圈告诉别人你是一个健康达人吗？你如果长得好看，你只要发个朋友圈告诉别人你是个人就行，不用非得告诉别人你是一个健康达人。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不管你是健康健身啊，还是健什么健美，就是你得根据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情况啊去做，对吧？你千万不要，我白天都已经累得不行了，这份工作非常累，烧脑其实也很累，然后你晚上还让自己停不下来去运动啊。很多人说晚上我再去跑步，跑得大汗淋漓，汗流不止，汗流浃背的那种，这是作。这不是美，也不是健康，这是积案。所以我希望各位小伙伴，有时候你真正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着想的话呢，你就得让它舒服才行。你怎么舒服你自己不知道吗？那如果你要跟我说我就是得健身才舒服，那没办法，那你就去健身吧，谁让你觉得健身舒服。当然我说这些事儿不是为了得罪咱们收音机前的各大健身房啊，不是说不倡导运动，我是说要合理的去运动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累的情况之下，你身体的这些负荷它没有超负荷的状态当中，我今天工作一天，我这份工作不是一个特别辛苦的工作，下班之后我可以让自己小资一点啊，然后喝杯这个小茶，然后拧了背个健身包，然后让自己去那个运动一下也可以啊，对吧？但是如果说我白天我确实我都已经很累了，很辛苦了，我这份工作我很操心了，是吧？然后你还让自己去健身的话，找事儿。国际权威期刊《细胞代谢》上的一项研究通过了追踪31.6万名参与者近14年，发现适度运动确实有益大脑健康，但是一旦超过某个阀值，你的认知损害风险就开始上升了。这个研究呢，就进一步的指出说，过度的剧烈运动最低风险点约为，一个就是说每周啊1216代谢量的这个分钟啊，相当于说每周进行4到5次30分钟的高强度的跑步。那么超过这个剂量之后呢，认知受损的风险就会上升。其实我都知道这个结果怎么来的。就说明这个人傻，聪明人根本就干不出这个事儿来。我不说了吗？你都已经很累很累的，下班谁回家？我聪明人我都让自己躺着，我舒服，对吧？傻子才让自己哭哭噜噜。所以这个研究就指出说，过度运动的时候，肌肉就会释放出一类微型的囊泡，它们会携带特殊的信号，能够穿越血脑屏障进入到大脑负责记忆和学习的海马区，然后干扰到自己的神经元的能量供应，破坏神经细胞间的连接，从而去损伤自己的认知功能。所以就越练越傻，越傻你越想去练。 看别人去练，你也去练。人家一天上几小时班，你上几个小时的班？人一天工作多轻松，天天吹空调，你一天你哭哭，你多累，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所以具体表现为说，流体智力与数字记忆测试能力较差，海马区的神经活性就变低。通俗点说，就是脑子反应变慢了，记性也会让自己变差。笨，真的，我就说真的是聪明人干不出这事儿来。可见过犹不及的这个古老智慧，在这个运动科学领域再次就得到了一个验证。那运动讲究适度与可持续，而不是盲目的比拼一个量。
1: 哎，
0: 你朋友圈你不能比拼量。而且我建议大家，其实你如果真的很想发朋友圈，证明你是一个健身达人的话，你一周你就抽一天去，是吧？你哭哭，你把照片你给它拍足了。你摆拍是吧？你现在预制朋友圈你不会吗？我都会，是不是？我有，比如说，我就刚好我要是摸鱼，或者我这刚好这个时间段本来属于工作的时间，但是我摸鱼做了另外一件事，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你不能马上发最新鲜的朋友圈，你万一被你的领导同事刷到之后，你很难堪，对吧？你这样就体现你不是一个特别认真在工作的一个人。所以我就是等一等，忍一忍啊，等到下班的时间然后再发，这是无关紧要的。然后呢，大家一起这个开心一下啊，觉得我是一个有趣的灵魂，而且还不容易让你的同事和领导觉得你是一个上班喜欢摸鱼的人，对吧？其实预制朋友圈就是这么来的。你那个运动其实也是这样，对不对？你去一周你就挑一天，然后你去健身房，你哭哭一顿摆拍，你可以租一个健身卡，也不用让自己去办年卡，就是吧？你如果单纯只是为了让朋友圈的人觉得你是一个健身达人，然而你自己又做不到成为一个健身达人的话，你其实可以这么做。甚至你都可以励志一点，你去公园健身器材区你去拍，然后你在同一个时间，就是这个时间点，你就拍晚上的，拍傍晚的，对不对？下班之后的，然后你就每天晚上就傍晚这个点下班之后，你就发这个朋友圈，全民健身，人人有责。对吧？你就这么搞。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说，就是有时候你没有必要非要为了自己的这张脸这个面子啊，把自己的身体给拖垮拖坏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运动科学当中呢找到一个科学的方法，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去运动，把自己累得不行。疲劳的时候呢，不要让自己硬扛着，该休息就休息，让运动节奏跟身体同频才是更关键的，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运动为健身来进行助力，这才是真正运动的一个追求和目标，也是我们运动的一个目的。所以希望大家就算健身，我们也要让自己量力而行啊！如果你热爱运动，也要让自己有这个好的运动的身体的资本，而不是压力很大身体很不适的时候硬挺着还让自己去刷这个运动值，所以大可不必。希望各位小伙伴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最舒服的状态，又能够让自己找到最健康的样子。

的道上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着怎样的在压力方面的一些表现啊，究竟你是一个特别能够承担这个压力的人，还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呢，让自己感觉啊，我其实承担不了任何的一点压力。

无调说的很对，开了十级瘦脸哈。对，就是能够把自己劈出一个像一个90斤的小瘦子。微信当中的分享来看一下，人行说不喜欢让自己积压压力啊，短途自驾游会让自己呢适当来放松一下心情，换个环境啊，思绪不会让自己一直钻牛角尖。微信当中的顾菲菲说我很难会被压力打倒，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会让自己冷静一点啊，就是我是一个典型的摩羯座，摩羯座的女王。厉害了。微信当中的韩晨说我会操心啊，操心我的朋友家人琐事，总让自己紧绷着，是特别操心的那个人。但是呢我也有边界感，就有一些我想操心但对方不想让我操心的时候，我可能不会让自己去操心，不会让自己说出来。微信当中的中远说扛压之后其实应该让自己懂得善待自己，再忙碌也要留出独处的时光，好好的来照顾自己的情绪，才会有力气来面对生活。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看到大家的这个分享之后，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面对压力的一些状态其实都还差不多，所以当你觉得自己遇到一些坎儿的时候，也没有必要非得我就没办法承担下去了，我已经不行了，不要先唱衰自己的未来。希望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呢，哪怕我并不是一个可以很好承担压力的人，都可以在这份压力当中让自己变成啊，我这个涅槃重生，浴火凤凰，一下就让自己就是窜出去。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完了这么多小伙伴的留言还有分享的故事，我突然觉得特别有共鸣，就是我们也不用说为分不分担压力，扛不扛压，然后你承不承压，是不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去纠结，也没有说哪一种性格特别容易去打动人，去否定自己我并不是这种性格。希望我们在面对这种承压的这个状态当中啊，能够首先肯定自己，当然在更多时候呢，我们也应该顾及身边所有人对于自己的这份关爱。其实大家分享的一些方法也特别的珍贵啊，像前面有小伙伴说运动啊、独处啊、倾诉啊、好好吃饭啊、学会放手啊、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啊等等等等，所以足以说明我们的人生呢时时刻刻应该让自己呢勇敢向前，开心一点啊，允许自己偶尔疲惫示弱，同时也要让自己呢学会跟生活低头，告诉生活我错了，生活可能才会善待你。有时候你会发现说生活它其实啊也是想给你点教训，发现总是不服输那也不行啊，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其实有时候呢稍微示弱一下也会容易让自己触底反弹，今后变成一个更加优秀和努力的自己。承认自己稍微弱一点也没有那么的不堪，希望我们大家有时候可以正视自己的状态心态，同样也要正视自己的能力，如果有不足我们也要让自己承认，如果有学习的能力呢就让自己继续的加强。所以呢此刻在路上，也许呢你是车流缓缓向前进，晚风吹进温柔的车窗啊，希望我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可以给自己找到更好的自愈的办法，松弛的时刻呢能够让自己努力去珍惜我们的欢喜，好好的善待我们的情绪，然后呢从从容容平平淡淡的去度过好每一天，不要让自己呢过于自负，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也可以给自己勇敢的唱出我们的闽南人精神，欢喜就好。好了，最后这首歌曲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啦。

0: 改善，许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

0: 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

0: 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

0: 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2: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5: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4: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6: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4: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7: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4: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0: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 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9: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0: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16: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 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15: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16: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8: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3: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3: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 目前修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修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

0: 时间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问题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止。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陕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6，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北纬28.91度、东经94.80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根据英国医疗杂志集团的一项新研究，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看戏剧这些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人心情愉悦，还可能延缓生理衰老的步伐。英国方面的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经常去剧院、逛博物馆的参与者，平均生理年龄为66.9岁，而对这类文化活动参与较少的，平均生理年龄为69.9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红、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利剑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

0: 来。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员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21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员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1: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2: 嗯，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0: 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15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乘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寓意。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为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发布会上呢，像航天员张鸿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与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 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武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他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3: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2: 那相信武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5: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6: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 更好的保护了老。

0: 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1: 李奇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2: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1: 在李奇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0: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1: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3: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0: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1: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4: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2: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 他甚至会

0: 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2: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地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3: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地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一起去了解。
5: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6: 稍微便宜点好了，
7: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8: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5: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9: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10: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9: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5: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9: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了，
10: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9: 是的。
5: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六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 而在江苏宿迁市苏峪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 13%。

0: 四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1: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2: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但是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但是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2: 网络歌曲
3: No，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梁祥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不知道你家里还留着老相册吗？一叠叠泛黄的相片，定格某一个夏天，某一张笑脸，很多回不去的日子都被照片悄悄地保存下来。第一首歌来自李健，八月照相馆。这一首歌灵感来自同名电影，歌里写照相馆橱窗泛黄相片，旋律淡淡的，就像翻开一本旧相册。

相片会泛黄，可是当年的感受却很难忘掉。来自李健《八月照相馆》。说到回望岁月，华语乐坛绕不开罗大佑，很多人的青春就是伴着他的歌声走过。恋曲1990，且尽岁月流转，爱过的人走过的路，随着时光慢慢走远，但是旋律一响，往事又浮上心头。

罗大佑恋曲1990唱出了岁月流转的感慨。翻开老相册，除了我们自己，照片里可能还有许许多多曾经相伴的人。这样的音乐总是能够让人非常容易想起学生时代。说到校园回忆，胡夏的那些年也是很多人的共同记忆。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人，可能年轻的时候不懂珍惜，等到往后再回头听，才读懂歌里面藏的遗憾。我们一起来听胡夏《那些年》。

或许有一些人只留在回忆和老照片当中，来自胡夏那些年。这首歌把少年人的莽撞、欢喜还有遗憾全部写进歌里。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经历过得失才懂得平淡的可贵。不管现在的生活多忙碌，不妨借着下面这首歌静下心回望过往，来自姜育恒《再回首》。

再回首，恍然如梦，往事就像一张张定格的老照片，而现实生活还在继续，我们还会不断遇见新的人和风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有怀念也有期许，把这首歌送给你们。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0:00。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1: 晋江丝绸，
1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0: 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2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

0: 意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21:00。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二集。
11: 哥，冯参谋回来了。
12: 哦，老曹，
13: 哎，
12: 前面就是徐庄保里村，我已经安排人手在村里做了宿营的准备。啊，这位是村长。
13: 哦，哎。首长啊，
14: 村长，
13: 哎呀，俺们终于盼到队伍来了。哎呀，
14: 今天可得让乡亲们受累了。
13: 哎，哪里哪里，咱呐是一家人，
14: 一家人呐，让同志们快进庄吧。好，于叔，
11: 哎，
14: 你带一分队，跟村长先一步进村，安排好大家伙的住宿。
11: 是，
14: 冯参谋，
11: 走。
14: 再往前，可就是白沙河了。
12: 对，昨天我们探查了，我们到了对岸，没有发现情况，过河。应该是安全的。
14: 嗯，东边该有一座木桥是吧？
12: 有，离庄子有两里地。
14: 嗯，
12: 但是昨天上游下了雨，河水上涨，桥快被淹了。
14: 还有没有能过河的地方？
12: 哦，对了，庄西有一片滩地，水流比较缓，河面也比较宽，但是水却不是很深。我下水试了一下，
14: 嗯，
12: 如果相互保护的话，有点水性的都能过去，只是
14: 河滩有问题。
12: 对呀，昨天接连几场大雨，积了淤泥，浅的地方到小腿，深的地方都到大腿根儿了。你要是踩到崩岸的地方，弄不好人都得陷下去。
14: 那对岸呢？对岸也有淤泥吗？
12: 啊，那边是石滩，没有这么多泥。
14: 好，我知道了，辛苦了。
12: 不辛苦。
14: 那这样，冯参谋啊，你派人联络二队苏一前队长、三队的何良营长，在徐庄汇集休整上一天，做好渡河准备，然后通知程团长在徐庄周围布置警戒。
12: 是，
14: 走，咱们再去河边看看去。
12: 好。

0: 阿操，
1: 哎，
0: 你看，这桥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住。
1: 你说，咱们要加固的话，得多久啊？
0: 至少得大半天，要用木材在河里打桩做支撑。
1: 哎，这河水眼见着往上涨。走，咱们去下游再看看。
0: 好。
2: 哎，阿操，哎，小心！
0: 快快快，抓住我的马鞭！
2: 哎，
0: 哎，
1: 哎，哎。还真是不好走啊，要是铺上点稻草应该能好些。
0: 木板是最好。
1: 走吧，咱们回，要是能打桥上过就好了。
0: 行，我想办法找点木材。

0: 哎呦，快别扫了！
1: 没事，大家
0: 这血呀烧好了，你们走了这一夜的路，赶紧洗洗吧，饭呀、马上就好。
1: 大娘，
2: 谢谢大娘。
3: 哎，大娘，这粮食您吃着。
0: 哎呦，这是干啥呀？这孩子怎么着？大娘还管不起顿饭呢？
3: 我们部队有纪律。
0: 哎呦，知道知道，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嘿，俺家俩儿子都是八路军呐。
3: 哦，
0: 你们呢，就当是回家了。
3: 哎，哥，你这是？
1: 没事儿，在河边啊，不小心陷到泥里了。
0: 哎呦，首长啊！
1: 哎，大娘，
0: 赶紧快换衣服。哎呀，去给你端盆热水。
1: 不用不用不用，
3: 大娘，俺来。来，哥，擦把脸。
1: 哎，
0: 首长啊，趁热赶紧把这喝了。
1: 哎呦，大娘，谢谢谢谢。哎呦，这是姜汤。
0: 对呀，俺刚熬的。这秋后啊，水凉，喝了暖暖身子。
1: 嘿，谢谢谢谢大娘，我不碍事儿。哎，大娘啊，
0: 哎，
1: 咱庄上可是存下麦秸了？
0: 哎，烧火做饭的家家都有这麦秸。
3: 哦，哥，咱要麦秸吗？
1: 河水一直在涨，那桥眼看着撑不住，河滩上又都是厚厚的淤泥，我呀这也是两手准备，有备无患嘛。啊，
0: 哎呦，要打滩地过河，光卖几颗不行啊。
1: 那行，大娘，麻烦您帮忙在庄里给问问。
0: 哎，行，俺去张罗啊。
1: 谢谢大娘。
3: 哥，苏队长到了。
4: 曹组长。啊，
1: 你们这么快呀？
4: 我们遇到一股伪军，为了避开他们，就按第二套方案向这边靠拢过来了。
1: 有伪军？有多少人？
4: 三四十个，看上去似乎是前哨。
1: 知道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吗？
4: 石井方向。
1: 石井离咱们太近了，哪儿来的呢？
5: 是枣庄过来的伪军。
1: 程团长，
4: 团长，
5: 老曹，苏队长，哎，于叔，
3: 哎，
5: 倒碗水来，嗓子冒烟了。
3: 哦，好，快去。
1: 哎，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行踪了？
5: 不像，他们直奔石井去了。
1: 直奔石井，不行。不能大意，得盯住他们。
5: 是，侧面留了观察哨兵了。
1: 好，
4: 曹组长、程团长，
1: 嗯，
4: 你们看，如果过了河，就能避开他们。
1: 好，不过苏队长，过河咱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准备。哎，三队现在到哪儿了？
4: 我们到了。
6: 组长，我们到了。
1: 哎呀，太好了。
6: 程团长，
1: 哎，
6: 苏队长，
1: 哎，这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6: 嗯，挺顺利的。干部团的年轻人就差唱着歌行军了。
3: 哎，周涵姐，
6: 于树，
7: 哎，报告。
5: 首长、团长，发现两个大队的日军正往石井开进，一个中队的伪军在周边游动保护。
1: 哦，
5: 继续隐蔽观察。
7: 是。
1: 这就奇怪了。老程啊，
5: 嗯，
1: 让尹排长的战士随时保持警醒，加强警戒。
5: 放心，他们把腰带看得比命重。
4: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尽快过河吧。
5: 对，
1: 嗯。
8: 老曹，老曹，不好了，桥被河水冲垮了。
1: 啊！
8: 哎，
6: 快看，
1: 快
8: 点，
6: 乡亲们在干嘛？
1: 啊，俺去看看。
9: 这边，这边，
6: 这边，这
1: 他们干嘛呢？这是。
0: 来，帮俺把这院门拆了。不，还有那屋门。
6: 这大娘，您这是？
0: 这桥垮了。我们就用这门板，同志们再铺一道过河的路。
1: 大娘，
6: 大娘，
1: 谢谢谢谢
3: 谢谢
5: 谢谢乡亲们，通知全体集合。

0: 炕上开花，糊了。
1: 队长啊，您真是好手气啊！哎，一整夜都是您在糊了。
2: 是，
0: 你还别说哈，太平不在哈，我这手气就是好。
2: 对对呀，啊，咱今天还巡逻吗？
0: 你傻吧？啊，这皇军在的时候巡逻啊，那是没办法啊。好不容易皇军开走了，咱干嘛还受那个累呀？
2: 就是。
0: 再说啊，咱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啊，这万一出去碰上那个，
2: 那，
0: 哎，呸呸！
1: 哎，快，拍木头，拍木头啊！队长啊，要不咱就在关卡周围溜达溜达。嗯，您一夜没睡，弄几只鸡补补。
2: 鸡，
0: 哎，也行哈。哎，带着枪出去走走。哎呀，
1: 怪沉的。哎，六子啊，你带着。
2: 啥活都让俺干的。
0: 哎，这有勤快人啊！哎，来个检查。
2: 干嘛的？良民证有吗？
3: 走亲戚的。
0: 还是傻呀？去看看啊，什么能留下来的？
1: 哎，你啊，过来检查。
3: 哎，于叔，让老总检查检查。
2: 哦，啥？哎，队长，有记害，还真是贼不走空啊！
1: 你傻呀？真是贼呀？
3: 这不，这
1: 哎，把这个鸡留下，还有这个点心。
2: 点心。
1: 哎。这是，
4: 这是几个鞭炮，是给俺表弟的。你别拿走，
3: 于叔，
1: 你切，谁稀罕？
4: 舅啊，他抢给俺老爷带的鸡。
3: 哎呀，行了，
1: 嘿，给脸了是？
2: 给你一脸，
1: 还敢跟着？
3: 不，老总，你走你的。
5: 于叔可不敢追，他那里边有皇军。
2: 切。皇军都打八路去了。
1: 六子，胡说什么？
2: 不，可不就是嘛？队长刚才说皇军不在，咱就不用巡逻了。
1: 你回去。
4: 舅，你快来呀！
3: 行了，老总，见谅，这孩子是实诚。
4: 那是给老爷的。
3: 好，给老爷。
6: 看清楚了，五个人。外面三个，里面两个。
3: 哎，你看你这孩子，咱走了。
6: 发信号，下他们的枪。
1: 哎呦，阿霞，
2: 我真着你了。
4: 哎，队长，是那小子把鞭炮给点着了。
1: 什么鞭炮？混蛋，你不走说？
4: 哎呦，我哪知道啊？你们，
1: 我这
2: 别动。
4: 队长，他们这
2: 抢俺枪，
4: 你们几个怂样。连堂都没上呢吧？
1: 哎呦，你们是？哎呦，我这张嘴呀！八路大哥啊，八路大哥，饶命啊！饶命啊！
4: 他们捆起来，押进去。
6: 子弹都在这儿了，
1: 都拿走。哎，小爷啊，八路小爷，你只要饶我一命，哎，这个你都拿走。
2: 八路，你们是八路，八路爷爷鹦鹉。
6: 行了，闭嘴。于叔，你跟小张过去把电话线接了。
1: 好。我说八路爷呀，咱中国人啊不打中国人，
6: 爱打中国
1: 是这个理儿哈。
6: 对，
1: 是。
4: 你们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1: 知道，
6: 肯定知道。
1: 我们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打过你们。
4: 是啊，
1: 没有，从来没有。
4: 听着，我问你们，日本人去哪儿了？
7: 哎，我知道。都去石井了，说是从石井再去杨村，
1: 杨村，
7: 再去那个再去哪儿我不知道了呀，附近据点都走了，
1: 就是我们不知道。
4: 行了，听着，以后我们就在这附近打游击，你们要是再敢欺负老百姓，我饶不了。
1: 不敢了，八路爷爷啊，这回是不要我们的命了是吧？
4: 好自为之吧，把他们关起来，我们走。进去！
3: 哎，解开是绳子，
1: 你别吵话了。

0: 韩姐，您是没看见，就那几个怂包几声鞭炮就吓趴下了，还不如条狗呢。
1: 于叔，干得漂亮！
2: 哎，老程，你看，从实景再到杨村，这批日军是冲着费县去的，咱们得把这个消息传回根据地，做好应敌准备。
0: 我派人回去送信。
2: 别了，还是让例行派人吧。你那边啊。 能不动人就不动人了。哎，尹排长他们怎么样了？
0: 行军中有些同志腰腹部被封着黄金的腰带磨破了，不过情绪都挺高的，得时刻查看有没有破损。
2: 好，
0: 他们现在呀可是最金贵的，
2: 每天都检查，两人一条，睡觉都不离身的。
0: 嗯，下一步就是薛城了。
2: 嗯，
0: 接下来的路可能不会这么顺利了。
2: 哎，这是，
0: 是于树。刚才不还有说有笑的？哎，于树这孩子呀，也是背负了一身的深仇大恨。一天里，他爹、他娘，还有满村的人，烧杀殆尽。哎，又是一天，他最敬重的何叔，还有他姐姐、姐夫，为了让他把筹集的黄金带出来。 也没了，他姐当时还怀着身孕呢，一尸两命啊。15、16岁就遭遇到这些，这孩子的内心呢，再也不会是15、16岁的少年心性了。国恨家仇，不死不休。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
2: 一路走来，也就这两句诗能表明咱们共产党人的心意了。
3: 是啊，
4: 老曹，老曹，
0: 哎哎，
2: 楚团长，
0: 哎，
2: 铁道大队派交通员来了。
0: 哦，
2: 首长，
0: 这是我们大队长给您的信。
2: 好。
0: 哎呀，明天有煤厂开业，咱们啊分别以庆贺开业的客人、装卸工人还有。 运煤商人的身份过去啊！哦，怪不得交通员带来的煤车里有一筐锣鼓家伙事儿呢。好啊，明天都装扮上啊，把枪藏在煤车里边，跟在周围，咱们天亮就出发。好。
5: 冯家墓和榆树还会吃唢呐呢，
2: 还是工作团的同志，多才多艺，挺像这么回事的。
1: 是，
6: 曹老板，这是刘老板，
2: 刘老板，恭喜发财啊！
6: 恭喜恭喜，曹老板，恭候多时，请后面入席。
2: 好好好，请请请，
0: 同志们一路辛苦。
2: 来来来，坐坐坐，周围都安排了人手了。
6: 那就好，
0: 太好了。
2: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6: 客气啥？我这也是打了鬼子的秋风啊。
0: 刘大队长，
2: 哎，
0: 枣庄的日军最近有没有增减？
6: 增兵了。
2: 哦，
6: 铁路沿线的警戒范围扩展了500米，外围机动巡逻队也增加了密度。
2: 具体说说。
6: 铁路沿线的警戒范围扩展了500米，外围机动巡逻队也增加了密度。
2: 相互之间间隔20分钟，车上有探照灯，机枪随机发射，覆盖周边范围800米左右。
0: 嗯，
6: 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多个地点批次通过。
2: 嗯，
6: 冯参谋，我们定了3个地点，每个地点由我们的人带队，大队在外围也做了武装部署，如有情况，可以做到快速支援。
2: 好，
0: 好啊。
2: 那刘大队长，
6: 哎，
2: 事不宜迟，咱们今夜行动。
6: 好，随时做好配合。
2: 哎，老曹啊，这样，我带几个人先过去，给你们做接应。
6: 也好，冯参谋，一定注意安全呐。放心吧，务必看清我的手势，跟上我的节奏，行动，卧倒，走走，没事儿。 是盲的，继续走，走。右侧，
2: 刘大队长，哎，这是何营长他们的方向，
6: 别停，快！
0: 快速通过铁路，轨道车很快就会过来的。于叔，你们在前面。
1: 是，
0: 快走，我们先到安全地带。总参谋，
2: 哎，
0: 情况怎么样？
2: 苏队长已经带人安全到达了。
0: 太好了。
2: 可是何营长他们跟鬼子的巡逻兵遭遇了。
0: 于叔，
3: 嗯，
0: 这边清点人数了吗？
3: 一个都不少。
4: 往前20里是唐村，湖上大队安排了人接应，由王阳同志带你们过去。
0: 刘大队长，干部团是我党我军的有生力量，你可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呀。
4: 我懂，保重，
0: 保重。停，隐蔽。总参谋，怎么停了？
2: 有卡车车队过来。
0: 于叔，
3: 嗯，
0: 让程团长和苏队长后退隐蔽，其他人战斗准备。
2: 是。
0: 王阳呢？
2: 进村去了，下面就是唐村。
0: 怎么还有一辆轿车？
2: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哎，那不是王阳吗？怎么还有一个女人？
0: 啊，是她，
5: 云兰。
6: 雨轩，没想到是你。
7: 首长，你们认识啊？
0: 哎呀，
7: 冯参谋，这是湖上大队的陶同志。
2: 哎，你好。
6: 湖上大队副队长陶云兰来接同志们。
2: 哎，
6: 从现在起，我们是大通商行送货车队。
0: 大通商行。
6: 对。这是我的掩护身份。
0: 哦，
6: 这一路上我安排了4个测应点，2条线路可随时切换，湖上大队的同志在暗中护卫。
0: 云兰啊，还是你想的周到。冯参谋，
7: 嗯，
0: 我和陶云兰曾经在北平并肩战斗过。
6: 对，
0: 走，让咱们的人上车。
6: 快走，
7: 走。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欣、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欣、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山东广播电视台出品。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思
2: 展，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死都被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再见，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因为我真系专程嚟同你道别噶。

你唔讲嘢，净系听我讲嘢。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冇而家咁嘈，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同你睇日落，你会喺我耳仔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不过我好中意听你咁样同我讲嘢，以后再冇人咁样同我讲嘢啦。因为你话俾我知你要走，忽然间经过咗好多年，我再冇睇过日落。

记得你同我去过嘅每一个地方，嗰啲地方通通留喺我心里面。我唔会讲，我老啦，我只系会讲，我喺度太耐，时间耐咗，难免知道人总会慢慢咁将过去淡忘，又会睇住啲嘢无声无息咁样消失。我点解要走？我先两日唔知谂紧乜嘢，无端端走咗去睇日落，个日落就同我记得陪住你睇嗰个样一样。不过，就算我点样装出若无其事，我都冇办法唔承认，我失去嘅嘢实在太多了。

如果你记得翻我是边个，我知道你一定会好唔舍得我，仲会好挂住我。再见。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廉价导弹之所以能在当今战场上出奇制胜，不仅靠的是数量上的优势，还离不开战法创新和无人机的配合运用。 美国智库研究员威廉阿尔贝克就指出，在战争中，对手可能先用数以千计的廉价无人机和导弹压垮自己一方的防御系统，再以高质量、高速度、高隐蔽性的弹道导弹实施精准摧毁。这种高低搭配的组合模式，让战场攻防变得更为复杂。尹南教授，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战争规则正在被改写？
1: 美军内部太高规定，从不以对手进行公平较量。 我一定要优于对手，甚至不公平到什么程度？没有人员接触，没有双方对射，没有双方你开我一枪，我还你一枪，全是空中决胜，信息决胜，炸弹决胜，看不见人把你夷为平地，我胜了，就这程度。那么这个弱国怎么办呢？你不跟我接触，离得很远打我，他在空中打我，我怎么办呢？那这个弱势力量只能发明弹道导弹，发射600公里。 发射800公里，发射1000公里，能够让对手1200公里。所以说，这种战法也是被迫而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要有大规模的军队的接触，陆海空军的全面接触，那我们还是照常规战争去打去了。正因为美军这种从不以对手公平较量的先进理念，那么对手要开发新的思路，而且尤其是就是你刚刚提到过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的结合。 无人机它不是弹道导弹，它不用飞出大气层，它是一个巡航导弹，像大概一样，它在大气层以内飞。

0: 外层空间的弹道导弹都弹道打过去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就是高低结合、长短结合，能给小国对付大国呢提供一种呢有利的武器。你包括这回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制造那个无人机，那无人机舰载反舰导弹、防空导弹一枚枚打，那打不过来啊，那么给美国海军造成很大的麻烦，不得不从海峡后退。那霍尔木兹海峡就真被伊朗封锁了，就达成这样的结果。那伊朗用多高精的武器达成的？没有，就是无人机与弹道导弹的结合，它所达成今天这样效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

0: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 为

0: 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6: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7: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5: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8: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5: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3: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4: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3: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4: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3: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10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4: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 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3: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裂件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5: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3: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6: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17: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1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书展。
19: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20: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21: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20: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2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请委。
23: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22: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4: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4: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4: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磋商取得进展，地区局势能否真正迎来降温？
1: 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见证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三名航天员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1: 问真相，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冲上热搜，添加大量色素是真的吗？消费者还能够放心选购吗？
0: 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披着防卫外衣鼓吹强军阔武，漫画风格的封面下藏不住怎样的祸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五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油轮，导致导弹击中目标，导致该船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四号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白宫表示该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调查。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称，俄罗斯中部一村庄四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场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该无人机场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三人死亡，一人受伤。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七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五号继续进行首轮争夺，三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都将关闭。
3: 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个月到4个月。
0: 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更多相关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五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五号晚表示，过去三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0: 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取得进展，那么更进一步，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对地区局势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5: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 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3: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目前进行的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军事力量，对阿曼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
0: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够开放？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绕开美国？阿曼在美伊谈判当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6: 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各自立场，也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参与，可以说是地区国家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这也在客观上呢，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同样，美国认为自己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到当前的谈判当中，彰显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秩序的话语权。那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所谓谈判已经重启的重要原因。那目前呢，这种多边参与保障美伊间接政治接触的这种方式，也是当前美伊在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之下的一项务实选择。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

0: 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得美国在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指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也已经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会做出回应。
1: 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库存。他警告，如果当前局势持续，伊朗将会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
0: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声明称，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
1: 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称，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之后，以军向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了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报道说，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了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执行此次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都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10张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延伸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8: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7: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坐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8: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生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7: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8: 记得。

0: 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二十一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1: 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2: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1: 但伍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使命与任务的背后，既有一整套从容运转的应急保障体系，也有航天员们在漫长驻留当中展现的能力与信念。这210天的时间当中，既要面对高强度的科研任务，也要在有限的空间当中守住身心的平衡。
4: 那么，如何才能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他们各自找到了什么样的秘诀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洪章的回答是，
5: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1: 航天员伍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伍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2: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伍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2: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心和力见，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当前正是七下八上汛期的关键期，同时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大体呢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可以说，秋粮能不能稳产丰收，直接关系到我们一年的饭碗端得稳不稳。
3: 连日来受到台风、强降雨等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洪涝，部分农田被淹。受影响地区正在积极的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力争把影响降到最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启恩、赵雄。
19: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看着自家被大水淹没的千亩稻田，一时间手足无措。很快镇党委政府派出的农技人员来了。
20: 七月七日的话，政府组织农技人员来指导抢收、抢种，以及保险工作人员也来看实地勘察定损。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我种了1277亩，找到7月13日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19: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针对机械进不去的低洼烂泥田，农技人员现场示范人工收割、秸秆清理。针对泡水稻谷，全程指导米厂机械烘干，力争保住粮食产量。新墟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新伦说，
21: 抢收后就立即清田整地，进行清淤消毒，开展抢种。现在我们镇的早稻已经全部完成抢收了，晚稻插秧也完成92.9%这样了。
19: 抢收减损稳住粮食存量，保险理赔也同步跟上。洪水消退当天，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就跟着镇干部下地，减损稳住粮食存量，保险理赔也同步跟上。洪水消退当天，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就跟着镇干部下地，边勘察边定损边登记，简化拍照公示审批全流程，大幅压缩理赔周期。截至目前，受灾案件结案率已达90%以上，赔付金额超80万元。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全镇组织抢收抢种的双抢工作，抢收成功率达到96%。
0: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管道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同时，我们也紧密的对接保险机构，减少我们农户的损失嘛，确保惠农政策落地见效，全力保障我们全年粮食生产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9: 短短20天，新墟镇完成了一场和农时洪灾的竞速赛跑。赛跑过后，全镇又投入晚稻田间管护与农业设施修复的新一轮赛跑，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有力，就是冲刺全年粮食丰产。目前东北大粮仓的部分地区水稻正经历洪涝，这些水稻普遍处于抽穗扬花期，部分较早发育品种进入灌浆期，晚熟品种还在孕穗期。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指出，
5: 在排水露田的基础上啊，要结合喷施一些叶面肥啊，根据不同时期的授烟，像分裂期授烟啊，跟拔节期授烟的话，要及时的补施适量的氮肥跟磷钾肥啊，作为恢复肥，以促进水稻的群体啊比较平稳的发展。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授烟后的水稻啊，根系吸收能力啊比较弱，你施肥的时候不要一次性重施，尽量就是少施多次这样。
4: 除了一部分田块受到了洪水的侵袭，当前全国多地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在田作物随时可能会面临缺水的风险。而秋粮当中的主要作物水稻是习水性作物，少了水不易于生长。而面对高温可能带来的干旱，各地如何来保障农业灌溉，稳住粮食产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9: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南充市蓬安县罗家镇提前做了准备，建设了梯级蓄水，让山上的水能够顺畅送到田间。种粮大户吴平原：
22: 以前一到夏天都犯愁，山上存不住水，现在我们这里把石河堰、蓄水池都修好了，还有提管站，随时可以抽水，水可以直接喷到地里，放到田里。
19: 罗家镇地处高山深丘，雨季留不住水，旱季缺水，农田灌溉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难题。罗家镇副镇长何佩泽介绍，近年来当地通过修建石河堰、蓄水池、配套提灌站，再连接田间土水渠和竹节堰，形成一套从蓄水到送水的阶梯供水体系，使得水能够一级一级送到田间。
23: 第一道石河堰南蓄山间溪流雨水，完成源层浮水，配套建设提灌站，把山间径流水源输送至高位蓄水池，高位蓄水池实现高水高蓄、低水高提、咸水盲用，再依托数量众多的土水渠分段竹节堰，分层分流把储备水源精准输送到耕地中。
19: 这套模式仅在一个村就解决了1000亩耕地和500亩青花椒产业园的用水难题。接下来，当地还将结合各村实际情况，继续完善蓄水提水设施，让更多小水源发挥作用。小水源被合理调动，大水源也不能掉链子。针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压力，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24: 入汛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9: 根据
2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北京时间7: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2.4。早知道，懂车无您不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7度到34度，27度到34度啊。我们还是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台风方面的最新动向啊，来关注这个台风白海豚。那么目前呢，台风白海豚啊已经是快要接近啊我们国家的这台风48小时警戒线了。那目前呢白海豚啊它的强度呢比之前呢是有所波动下降，但是呢仍然是属于啊这个强台风的这个级别。那台风白海豚的目前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啊是这个14级左右。那目前呢它呢是将会以继续啊它呢将会继续呢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移速向偏西方向移动啊，整体来讲强度变化甚至可能还略有增强。那么按照目前的路径来判断啊，接下来呢台风白海豚很有可能会正面登陆我国，将会在这个10号的时候登陆啊福建到浙江一带的沿海。那目前的趋势来看，很有可能会在浙江的台州浙江的这个台州到温州一带登陆啊。那么台风鲸鱼目前呢它的位置啊是仍然呢在这个菲律宾附近的这个海域，它呢又再度啊向回这个接下来啊继续向这个菲律宾这块呢登陆，在吕宋岛西部啊，在今天凌晨时在吕宋岛西部沿海已经登陆了。预计呢它将会受到这个台风白海豚的这个影响啊，受到白海豚的这个西附影响，预计呢它将会在扫过这个吕宋岛之后也会被吸入到这个白海豚的云团里面。那受到了这个白海豚和这个鲸鱼两个这个台风哈这云系的影响，那目前呢在这个福建啊上空那基本上呢是一片万里无云的这个景象啊，那处于台风外围的这个焚风效应区啊。

0: 其实
1: 九号点是早知道，那么请大家呢也关注台风方面的最新动向啊。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预测，那台风白海伦啊将会在十号左右啊，预计呢将会在十号左右，那影响这应该说预计在十号左右登陆我国啊。We can dance.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航空燃油附加费方面的一些最新变动情况。来自于多家航空公司方面的消息啊，也是说到从这个即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的下调。调整之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呢，800公里以上的这个航段每人呢是收取70哈燃油附加费，那800公里以下的这个航段啊，每人呢这个收取燃油附加费呢是40啊，相比于调整之前是有所下降。此前啊，800公里以上呢是100，800公里以下呢是50，那这也是今年6月份以来

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啊。当然这个燃油附加费的下降主要也是源自于这个海湾地区啊局势趋缓，油价啊呈现整体下降的态势啊。所以呢这个航空燃油附加费等等啊，这些和这个燃油相关的这些费用啊都有所这个下调啊。正好呢赶上这个暑期的出行旺季啊，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对于各位来说应该也算得上是一个不错的这个利好啊。那出门的话可以呢这少花一点钱啊。从目前的这个趋势情形来看啊，那国内机票这一块啊现在呢也是呈现了这个一些这个不同的变化。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国内机票价格整体的趋势来看啊，那应该说呢有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些地方啊，这个机票呢可以说都还是相对这个比较便宜的。那么像是从这个本地出发哈，关注到的是国内的几大这个哈国内的这省内的几个机场。那主要这一块呢目前啊这个现在啊这个整体来讲呢，随着这个暑期到来，飞往一些热门城市的班次啊也是有所增加。所以说使得这些热门班次的机票反而呢会呈现这个下调的情况。比如说呢现在飞往这个南京啊、上海啊等等啊、南宁啊这些地方的机票可以说是非常便宜，甚至比这个高铁票还划算啊。那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出行这一块，那从这个这晋江的这个机场啊，这晋江机场的一些这个票价来看啊，整体来说呢，那目前来看呢，都是这个现在啊，这基本上呢，也是处于啊，相对来讲呢，这有一些这个淡季。目前呢，从这个晋江机场出发的啊，最低的这个票价，比如说这个飞往这个像是贵州啊还有湖南长沙呀、湖北武汉呢这些地方，票价呢基本上都是200多块钱，比坐高铁还便宜啊。那这个国际航线同样呢也是进入到了淡季模式，泉州直飞这个首尔啊、曼谷啊一些这个票价可以说也都还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现在呢，这个天气啊，确实呢也是比较这个热。那有多热呢？那应该说啊，现在呢，在这一些地方，比如说呢，像是在这个韩国啊等等这些地方，已经是热到了这可以说一定程度。据了解呢，在这个韩国的首都首尔，当地时间四号首次发出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啊。那在这个热成像圈上来看，首尔啊周围可以说也是一片紫红色啊。那么在这个韩国这一块，确实极端高温的冲击波正在韩国啊多个地方呢在蔓延，甚至于说这场创纪录的高温啊已经导致韩国有19人死亡，有2000多人啊是遭遇过了这个中暑的这个情况。总统李在明要求是把这目前的这个高温情况要视为国家灾难状态来应对啊。韩国气象厅的数据显示，在庆尚南道啊，梁山白天的气温连续五天超过了40摄氏度，甚至呢在二号的时候达到了 42.5 摄氏度，创下了自1904年现代气象观测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釜山的不少地方啊，气温呢也是突破了40度。从1973年以来，韩国呢白天气温连续三天以上啊，达到40度的情况呢是只有过三次啊，所以说这一波高温确实有点狠。连续的高温之下，确实也让这个大家啊出行这一块，确实也是这感受到了一些这个麻烦，不仅很热啊，甚至连旅游业啊可以说呢都是受到影响。韩国气象厅这。

这块呢也是启动了啊，这个停工、高温、降温和关怀三大应对这个高温的紧急措施啊。She took my hand and let me through。 持续的高温确实现在也是严重的影响着韩国民众的生活啊。为了躲避这个炎热的天气，现在呢在韩国的一些商圈人流量呢可以说就小了很多，大部分人呢都是前往像是海滩呢、商场啊、咖啡馆啊这些室内外的比较凉爽的可以避暑的场所。在釜山的海云台海滩可以说呢也是人山人海，一些水上设施的平均等待时间甚至是超过了3个小时啊。连续高温也是导致韩国的一些蔬菜价格呢出现了飙升，韩国的这个黄瓜这批发价50个大约是190元人民币左右，相比去年同期的价格呢上涨了近60%啊。小白菜每公斤平均零售价达到了16块钱，合人民币16块钱，这韩币呢是3400块钱左右，相比前一周也是上涨了30%啊。高温呢甚至影响到了韩国的一些这个文旅，比如说呢韩国的职业棒球联赛由于高温呢也是被取消了。那么此前呢韩国棒球组织已经连续取消了在这个庆尚南道昌原市连续2天的比赛。那在5号的时候在首尔这个举行的韩国职业棒球联赛同样呢也是被取消啊。天气热了如何去解暑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有这么一个解暑的方法，说是抱着冬瓜睡觉啊。那么之前呢还有一些这个专家说了，说这个冬瓜啊它呢是确实比较清凉，而且呢这个本身啊夏天的时候吃点冬瓜就能解暑，所以说啊又能吃又能睡好像是挺不错的啊。但是咋说呢，这个睡冬瓜虽然说很好，但是这抱冬瓜睡觉啊你也得这冬瓜得勤换勤，换句话说抱2天该吃咱得吃啊，不然的话这冬瓜熟了大家都知道啊，西瓜熟了大家见过，但是冬瓜熟了可能很多人没有遇见过啊，总体来讲和西瓜熟了差不太多啊。最近呢有这个一些人啊在抱着冬瓜睡觉的时候半路啊是遭遇到了炸瓜的情况，是吧？这因为呢西瓜成熟这个冬瓜成熟甚至导致了腐烂直接大半夜的时候炸开啊，导致于说这个床单啊地面啊都是沾满了这个腐臭的汁水，甚至有的淌汤啊。那专家也说了，整晚的贴身怀抱冬瓜，在人体的热量、汗液和密闭环境的共同作用之下，冬瓜的变质发酵啊也是不可避免，最终啊导致炸果的情况也是容易发生的呀。所以说还是请大家注意啊，这冬瓜毕竟它是食物，抱2天咱该吃吃然后换新的哈，是不是？其实呢要说起的这个抱冬瓜啊，我觉得大家不妨这样做啊，是参考抱着冬瓜的这么一个原理。抱这个冬瓜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它凉快吗？是不是？是吧？这冬瓜本来呢就是相对来讲它呢是这主要是它里面含水分比较大，所以凉快。这冬天的时候可能有的人抱热水袋，咱不妨把这里面的热水换成凉水，抱个凉水袋，你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个好办法哩？

9点是早知道，7点50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啊、那么此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啊，来关注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传来的一则利好消息啊，海关总署呢是发布了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泉州综合保税区全国综合排名达到了第70，在东部地区排名第51，相比于上年啊都是有所提升的。那么据了解呢，2025年度的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啊是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一共是161个综合保税区。从这个评估结果来看，2025年度的泉州综保区定量指标相对于去年啊是大幅上升了29位，可以说呢也是从这个数量和质量上都出现了上升啊。数据显示呢，过去一年泉州综保区一线进出口的保税货物总值突破41亿，同比呢增长了1.3倍，其中呢保税物流以1.4倍的同比增幅和37.82亿元的货物总值可以说成为了绝大多数啊。那在业绩高速增长的同时啊，园区的平台载体功能和国际物流网络也在同步跃升。去年呢，泉州综保区新型保税仓项目6.3万平方米满仓运营，那数字综保平台呢也是实现了保税和非保税货物的分类监管，通关的效能啊也实现着显著的提升。国际物流网络呢也在加速织密，泉州到菲律宾克拉克的国际货运航线，围头到金门的跨境电商轮次，还有晋江到罗马尼亚的物流专线相继开通，也为进品出海畅通通道。

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再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晋江市委上半年工作会议啊，前不久呢是召开了。那么就在这次会议上啊，这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也是提到，今年上半年啊，晋江全市上下也是这个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泉州市委工作要求。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稳中向好。面对当前形势，要增强信心，把惨痛代价转化为增长的免疫力，把深刻教训转化为发展的竞争力，把铁腕整治转化为政府的公信力，化被动为主动，变短板为长板，转压力为动力，更好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夯实长远发展的根基。说了白一点啊，怎么说呢，确实这个此前发生的这场大火啊，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晋江这一块，我们在这个消防啊，在这个消防领域，特别是在一些这个中小企业这一块啊，存在的一些这个短板，而这种短板呢就会成为阻碍发展的这个障碍啊。把这些问题呢，这给他规划好，给他做好，就像这刚刚我们提到的，是领导说到的，化短板化被动为主动，变短板为长板。那么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呢也是把这些中小企业的消防安全、生产安全给他好好抓起来。那这样的话呢，在这一方面啊，把这些这个原本啊不足的这个地方，我们给它做好。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后续的这个生产和发展啊，还是会朝着不错的方向。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其他消息啊。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此刻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关注在晋江这一块啊，一系列的这个稳工拓岗行动啊，来自人社局这一块的消息，晋江呢也是正式启动了晋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行动，通过夜市招聘、专场招聘、直播带岗、求职热线和公益技能培训这样的形式，把这些岗位啊送到家门口。现在呢不少这个镇街啊也是陆续的召开了这些招聘会。那晋江呢也在人流密集区域、公共就业服务场所还有重点的产业聚集区，分时段分场次的举行综合招聘，行业专场招聘会呢还有夜市招聘会，这些啊也都一并举行。此外呢，针对于特定群体有这个退役军人专场、残疾人专场等等。线上这一块呢，晋江人力资本有限公司抖音号和市民号陆续啊推出啊这六场直播带岗服务，有协服专场、开发区专场，还有多场综合类的直播。那大家呢也可以啊这个来到直播间来关注啊这些岗位的情况。此外呢，全就业平台、侨乡人才网都有这个招聘专区啊投放了海量的工作岗位。

焦点是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呢，再来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这个新闻方面的这一组消息啊。那么此时刻，我们简单的关注几则这个短新闻啊。短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时政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昨天商务部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业务，决定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的出口管制。昨天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消息，广电总局呢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对于热播剧进行了重点监测，并且呢结合工作开展实际，把迅雷纳入到了重点监测平台。本月呢清理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个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等这些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整点时间，整点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